0: 就可能你那个生意还挺好的，但是咱没吃过呀。
1: 对，我也没去过，回头我要一推荐吧，你看这。
0: 而且是这个样子啊，
1: 我还在群里还没推荐一家店呢，人家就说，都别去吃。
0: 它是土，
1: 它是土，你们去吃了，它有提成呢。
0: 而且啊，就是我们所有拍摄的这个早餐系列的去到的店铺，都是大家推荐给我们的。
1: 嗯嗯嗯，
0: 都是大家推荐给我们的。
1: 嗯，然后我们蹦蹦人讲厨房，怎么讲？这个简单吧。帮别人讲厨房
0: 有专门的词吗？
1: 啊
0: 啊，
1: 有啊，帮别人讲厨房有专门的词啊。回你的绿卡，快点拿出来。
0: 这个吗？
1: 摆到左。
0: 这个吗？
1: 对啊，帮别人讲厨房会有一个专门的词啊。
0: 这个我不知道，不能怪我。
1: 还有帮别人讲那个，就是蹦蹦人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词，就是那个形容那个叫什么手帕。
0: 哦，这个我知道，我的绿卡保住了。
1: 手帕，还有一个女生戴的发箍。
0: 你说的这样子的那个？
1: 对啊，就是你去迪士尼的时候，你都会买个，就是。
0: 我
1: 就是一个这样的，
0: 我
1: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发箍。
0: 我去迪士尼的时候，那个发箍是管家给我的，我都没有买。
1: 对啊，发箍、手帕、厨房。
0: 嗯，
1: 对，发箍、手帕、厨房，对，这三个词用蚌埠话怎么说？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你又说你是四旬，人家是三旬，你哪来那么多优越感的感，我都不知道了。嗯，看我那个眼神。
0: 对，蹦蹦话当中有一个词来形来指那个发箍，女生戴的那个发箍。
1: 我以为你是北上广的嘞。
0: 你四旬哪一块的个？
1: 四去的了不起该真是的。哪来有这样的优越感的个？
0: 不知道呢。
1: 你看不惯我，你又干不掉我。你
0: 所以他恼啊，你又不理人。
1: 对，
0: 你要从你自己身上找问题。你对待我们的听友，你要有一点这种耐心。
1: 我完全没有耐心。
0: 那就是你的问题呀、啊。
1: 我的妈了，他在那边讲人家是三线的，他四去的怎么搞的该？你四去的了不起啊？
0: 那倒也没有。
1: 这哪什么仇恨啊，地狱黑现在都黑到这个地步了吗？现在
0: 没，咱可不提倡。
1: 对，这也不好地狱黑的呀。好好好好好好，我感觉马上他就要来唬你了。好，那我们刚才问了三个问题。
0: 嗯，
1: 发箍、厨房、
0: 手帕、嗯、
1: 对。对，有朋友讲那个词就是我们小时候，像我小时候这个词都还在用。
0: 嗯，
1: 对，我们小时候真的是都说这个词，可能现在随着普通话的普及
0: 说的少了。对，
1: 但是就是还是
0: 正经使用的，
1: 正经使用的。
0: 嗯，
1: 对。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手帕是什么。手紧捏子。哎，你听这个词哈，手紧捏着。有没有像那个轻功戏里边的那个
0: 啊有
1: 手紧捏着皇上吉祥。
0: 有的。
1: 对，然后还有呢，这个发箍，
0: 嗯，
1: 蹦蹦人会怎么讲？
0: 瓦笼，嗯，
1: 对。然后厨房，蹦蹦人会怎么讲？
0: 我朋友说锅屋，
1: 你发音不对
0: 啊，国五，
1: 对，放锅的屋子，
0: 嗯，哦、
1: 有锅的屋子，
0: 很形象，
1: 对吧？
0: 嗯。你答对了吗？你都答对了吗？
1: 跟我们讲下雨了。 下小雨，
0: 下小
1: 就刚开始下小雨，
0: 刚开始下小雨，
1: 嗯，
0: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有朋友问主播，我的海赖到底是骂人呢还是？
0: 不是，它是一个，
1: 不是，
0: 它是一个语气词，
1: 对，
0: 语气助词，就类似于 Oh my God，
1: 我的妈呀，
0: 对，妈呀，
1: 我的老天爷，
0: 嗯，
1: 哦，我的上帝呀。
0: 对，就这
1: 类似于这样子，
0: 就是我的海赖。
1: 对，就是我的海赖。
0: 但是它在各种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它的那个发音啊，或者是腔调，会有一些、嗯、不同语气下的演绎，但是都是表达情绪，情绪助词。
1: 我们刚才说的是那叫下雨啊，是刚开始下雨，
0: 嗯，
1: 下的不大，
0: 嗯，
1: 先下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滴，
0: 嗯，
1: 对，然后就我就跟他讲，我跟你讲，信子外面下雨了，
0: 嗯。
1: 对，但那个就是蚌埠人，其实原来他不是这么说的。对，误了毛子，误了毛子什么意思啊？
0: 不知道。
1: 误了毛子是，误了毛子该怎么解释呢？下小雨，下小雨。那种特别像牛毛，像细丝，
0: 嗯，
1: 对，嗯，
0: 就刚开始下的时候，
1: 对，不知道下说为什么我刚刷刚到蚌埠时，在群里说了这句话，就得了一群人呢，
0: 啥意思？
1: 他说你在群里面说我得海赖，然后就得罪一群人，不可能，蚌埠人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说我得海赖，就生气了，我在这里绝对。跟你保证，
0: 嗯，
1: 就蚌埠人不会因为别人说了一句我的海赖，就认为你在骂他，
0: 对，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对，就真是的，蚌埠人不可能是因为这句话，哎，你要我讲那个，
0: 但不知道你的这句话后面，
1: 我不知道你前面后面有什么内容，
0: 对，
1: 但如果是光说这句我的海赖，不可能因为这句话
0: 得罪别人，
1: 对，
0: 如果对方是蚌埠人，
1: 对，
0: 嗯，
1: 对，这个我在这里可以。用他的美貌发誓。啊，什么情况之下别人说我得海赖会生气？不能吧？那我觉得你那在那个群里面呢，未必是那个叫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有朋友说为什么要拿新词发誓？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啊！要是要发生，要真的有可能会发生，我肯定就用我自己了。十八万哥说：“那你遇到的不是蚌埠的，对我觉得他肯定遇到的不是蚌埠人。”然后刚才说那种刚下雨啊，刚下雨，刚刚开始下雨，然后我们会怎么说啊？嗯、对，我们会怎么说？飞向未来说，领导安排任务，我发现有问题，我就说我得海赖、嗯。
0: 那他有可能不是蚌埠的。
1: 我们车载广播频率也不对吗？有正在收用车载广播的朋友，你能给我拍一段吗？
0: 你们是那个车载的广播还是网络广播？
1: 对，
0: 是网络还是对？
1: 对，你车载广播你用的是网络的还是那个传统的那种调频的？如果是的话，因为我的确我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大家说到这个情况是啥，然后你们给我拍一下，我好发给那个就是技术部的那个人员。有人说对呀、啊、喜马拉雅没问题啊，所以我不太清楚大家讲的是什么情况。
0: 就有些朋友说觉得
1: 西边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真的住在像是西绿地那边信号是特别不好。今天早上有几个朋友说是那个串台了，
0: 就大家是在行进到某一个路段吗，然后发现的这种情况，听到这种情况，或者是
1: 我来看看我们群里面有人，
0: 或者是不光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啊，都跟我们来说一下。
1: 你看有人讲汽车的是正常的，有人讲是不正常的，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了。
0: 车载

0: 抖音都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啊？
1: 好，我来看一看。我想真的要是调频信号出问题，那真是大事了。就比如说你听的984里面出的是其他的，
0: 那个途游意思我是因为跑到涂山这边了，只是
1: 那边信号是不好，西边的那个信号。
0: 你的意思是涂山那边，你跑到涂山那边的时候也有信号不好，受干扰的情况是吗？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固镇方向的有一段路是不是？
1: 嗯。啊，那边是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好，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我们来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早安蹦蹦。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蹦蹦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继续回来，这是早安蹦蹦。嗯，这人格分裂的。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在就是在讨论话题的同时，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个蹦话。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蹦蹦人说那个下雨的这个事情啊，
1: 下雪，
0: 下雨啊、
1: 下雨，就是刚刚开始。
0: 对，我们会说丢点了，
1: 嗯，
0: 或者滴点了，
1: 嗯，
0: 对，就地上刚有那么雨滴，
1: 嗯，
0: 哦，一摸哦，丢点了，
1: 滴答滴答的，
0: 对，就滴答滴答，淅淅沥沥，
1: 嗯。
0: 好，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在节目进行当中还要跟大家说啊，这个天气也开始转冷了，然后呢这个早上会有大雾的出现。那今天早上在蹦蹦东跟蹦蹦北就发生了这个高速入口临时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啊，这个秋冬季节要开车出远门之前呢，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啊目的地的通行情况，同时一定要预留出，如果万一这个因为大雾的原因高速入口封闭，那该怎么办？
1: 对，今天是有雾气的哈，今天是有雾气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当中，大家如果有高速出行的需求的话，提前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你所要行进的这个路段的一个动态啊。
0: 今天早间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在这个年底到来之前，大家还有出去旅行的计划吗？其实说到出去旅行，我觉得做一个文明的这个游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最近发生了一起特别不文明的这个事情，看到我都有点生气。就是最近啊，网传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的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引发了大家的这个热议啊。
1: 嗯，
0: 这个悬空寺今年夏天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去
1: 到还去到这里，
0: 但是呢因为他要是那个登高，他还要另外的再抢门票。
1: 哦，
0: 对，就是那个门票还难抢。
1: 嗯，
0: 他好容易抢到了，他在那个悬空寺上边，在那个横梁上做这个引体向上，
1: 就扒着那个横梁杆儿啊、
0: 对，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本身他是在这个悬空寺是从北魏时期，距今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了、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高空的这样的一个悬崖建筑群，它整体其实。你有一种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这个感觉，其实你走在上面的话你都会觉得有点战战兢兢的，因为毕竟嘛它是悬在这个悬崖之上，又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每天登临悬空寺的名额都有限，好家伙，你在这上面做引体向上，你这个瞬时间这个重量，这个木头都那么多年了，可能经得起你这样干。
1: 嗯，
0: 它任何的这种
1: 外力都可能对它是一个伤害、啊、
0: 对，任何形式的踩踏拉扯晃动攀爬这种建筑构建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景区的规定，也是对保护文物的一种破坏。
1: 因为这个悬空寺大家都知道它是始建于北魏时期，
0: 对，1500多年了，
1: 对，算一算1000多年的历史，它能够一直到现在还依然伫立在那儿，本身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了。
0: 是，
1: 所以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让保护好它，
0: 嗯，
1: 让它的这个风貌能够更久的传承下去、
0: 嗯、
1: 延续下去。
0: 嗯，
1: 所以这位男子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嗯、
1: 这个在网络上面一经公布之后，所以才引发了这么多朋友的一种批评。
0: 是，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出去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文明，遵守这个景区的相关规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擎天珠说赶紧通知一下怀远乡镇公路能见度不到50米。今天我们早上在节目的一开始就通知大家了，这个因为今天早上有雾，像是高速的入口，包括一些相对远一点的地方或者是临水的地方都会有大雾的产生。对，
1: 嗯，
0: 可能你没听到这一段，那借由您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不是没看到，我们也要配合节目的进程，我们不能跟播报机似的，你这边发过来。

0: 我们就咔播出去了。
1: 对，
0: 我们要还有自己的这个节目的节奏，但是我们会看到之后会安排好这个间隔，或者是安排好它播出的时间点。
1: 是，
0: 就跟那个雾雪的样，我们看准时机再下哟，你不能说下就下呀。
1: 然后呢，目前呢，喜马拉雅的网络信号正常的，现在可能就唯一不正常的地方是在云
0: 听，
1: 对、
0: 对吧？就好像这两天大家听到这个
1: 调频
0: 有问题的，
1: 对，调频的这个收音机也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
0: 好破案了，
1: 破案了，
0: 嗯，
1: 好，知道了，
0: 感谢大家了，感谢大家给我们积极的反馈。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那蚌埠北高速的入口呢，目前呢是两颗 EV 三超车辆是
0: 禁止
1: 上
0: 道
1: 的，私家车目前可以上道。
0: 嗯。
1: 好，今天早间，然后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是年底之前，然后您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哈？阿雷说，我朋友家小孩小时候蚌埠话特别地道，爷爷奶奶带的，特别喜欢。听他说蚌埠话，结果一上小学完了不会说了。
0: 对，你看语言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孩童时期。
1: 对， A 三米兰说，讲真的，我们现在讲蚌埠话没有那个味儿了，要老一辈讲才是那个味儿，很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因为咱们蚌埠现在外地来的朋友也多，
0: 嗯，
1: 再加上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它语言总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0: 所以在这个对外的这种交流的这过程当中啊，可能普通话更方便大家去理解、沟通、记忆、交流、但是方言呢确实能够让身在异乡的你听到家乡的这个熟悉的乡土气息，
1: 对，还能有一丝乡音啊。
0: 嗯，
1: 然后屠龙说，我从顾镇101开车来蚌埠上班，然后过淮洪新河后一路都是团雾大雾。
0: 嗯，
1: 对，因为这几天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可能过两天要下雨就要好一些，不过下雨呢又会让地面比较湿滑，
0: 是，
1: 所以您在开车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
0: 没错，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那今天呢天气预报说是一个晴天的这个天气，那温度呢最高温度来到25度，最低温度是16度，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那明天开始将会进入到这个阴转小雨的天气，从周五一直到下周二可能都会有这个降水，所以您在出门的时候，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还是坐公交车或者是步行，你都提前带好一些雨具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去旅行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会在下个月的时候14号、15号，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是
0: 江苏的盐城。哎，是，说到旅行这个事情啊，你看在十一期间大家都是知道啊，不管是交通出行还是住宿餐饮、有很多的这个在旅行当中涉及到的消费也都是随之水涨船高的。
1: 嗯，
0: 那但是呢近日呢，根据像是广州日报的报道，节中机票跳水又来了。
1: 嗯，
0: 那从目前来看哈，你像是这个过了十一之后，目前的这个机票也是有回落的一个迹象。
1: 对，
0: 那在近期想要捡漏的朋友，哎，如果您的假期有时间，可以把目光锁定过来，然后可以在出行的这个支出上省一些，省一些。
1: 嗯，
0: 当然啊，出行之前也要关注一下你的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您最近能有假期选择错峰出行的话，不仅是这个出行的费用能够降低，那么在景区方面包括一些酒店方面呢，这个价格都是有一些优惠的。那比如说我周五不是要出去玩嘛，然后我们三个人的价格才相当于暑假一个人的价格，
0: 这就很划算。
1: 对，
0: 非常划算。而
1: 且在去游玩的时候，像是那个旅游公司也送了一些福利，
0: 嗯，
1: 这个福利就是所有在这个时候来的人都会有的这个福利，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你像赚到了是吧？
1: 对，我就感觉赚到了。
0: 在这个大家出行之前，然后有很多朋友说到，你看像今天早间的时候，高速方面呢可能会明显感受到这种雾气更浓一些。
1: 对，
0: 那在这个城区的朋友呢也会感受到的，这个早晚天气凉意渐浓。那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要下雨的日子了。
1: 嗯，
0: 特别是在17号前后的时候，降水会比较明显，而且呢会迎来这个中雨的天气，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这样的准备。从明天开始是多云转小雨，16号阴转小雨，17号是小雨部分地区中雨的天气状态，18号的时候呢温度是小雨，但最高温度呢震荡有小幅的这个震荡哈，是15到22度，19号也同样是小雨的天气，温度变化不大，所以在本周的下半程大家也一定要做好这种和雨天相伴的准备。
1: 是，然后反方向的鱼说，现在我都听不到杠家跟 K 饭了，现在这两个词的确听得很少了。
0: 对，
1: 然后就是说回家了就是回家了，然后还有说那个吃饭了就吃饭了，
0: 吃饭了
1: 那个 K 来，这个字儿真的是很
0: 确实
1: 很多人都不说了。
0: 对，
1: 而且就是 K 这个字它是也是有转变的，就是蹦蹦人一开始最小像我们小时候都会说 K 饭，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说的是什么呢，你和刺来，就是平翘舌不分，
0: 对，
1: 然后呢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吃你和吃来，没刺吗，没刺回家刺吧。然后那个腿又说，秋冬季尤其是寒露过后霜降前后雾天会多起来，看田间就像是老一辈人说的一样，地气人还是接点地气比较好，对，干饭我们也会说干饭这个词，干饭这个词好像全国人民都说。陈志文说，好久没见吴彦祖瘦了，那我们你至少有一年没见我了，我都瘦下来一年多了。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就完全不会说完全不会说蚌埠话，那不会说蚌埠话我觉得家长也有责任吧，
0: 有没有可能在以后的某一个场景之下他反而会觉得不会说方言会是自己的一种遗憾，
1: 就像是广东人不会说广东话一样，家长会很生气，有的那个家长就会很生气，你作为广东人你不会说广东话，
0: 所以你看这个方语言的这个事情哈，你要知道你要会说，因为它会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里。
1: 对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一定要让孩子会说蚌埠话，就你普通话一定就普通话也得说好，蚌埠话也不能够
0: 也不能够丢掉，也不能够忘掉吧，或者不会吧。
1: 我系渣渣飞说，蹦蹦人好像从来不叫老公老婆，都说是我对象。对，蹦蹦人就说这是我对象。
0: 而且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对象这个词哈，就是这种称呼还是在年轻人当中多一点。
1: 对，他不管是女朋友还
0: 是
1: 老婆，
0: 特别
1: 还是老公，都会用对象这个词。
0: 但是就是年龄轻一点的人之间，对于自己的女朋友或者老婆会这样讲，我这我对象。但凡上了一点年纪，
1: 我家属。
0: 对，这是中老登会这样讲。
1: 对，
0: 但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会说我对象，就你会讲吗？也会讲你嫂子。
1: 对。
0: 对吧？会这样讲。
1: 对。
0: 会让你嫂子，就不会就是主体他的这个关系。
1: 反正得要撇清自己的关系。
0: 对，就不是我，他
1: 不是我，不是我哈，不是我哈。
0: 要么就是
1: 我单身哈。
0: 要不就是也不会讲我老婆，我爱人都少，爱人这个词的称呼就显得官方一点，一般在很正式的那样场合。
1: 我夫人，我先生。
0: 哎，对，我夫，我哪蹦过来？叫我先生。
1: 这是我先生。
0: 你是红果剧看多了吗？
1: 永远叫这。谁
0: 就会想像阿祖这个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跟别人介绍自己另一半的时候，俺俩对象，
1: 对，俺俩对象，
0: 或俺老婆，
1: 蹦蹦人不说俺哈，蹦蹦人不会说俺，蹦蹦是啊，
0: 对，俺
1: 俩对象，
0: 对，
1: 阿爸阿妈，
0: 俺老婆，
1: 俺老婆，
0: 对，会这样讲。所以你看你讲的那个我对象，俺对象，
1: 对，
0: 一般就是年轻一点的人会这样，
1: 对，
0: 只要上一点年纪就俺俩老婆，
1: 对，
0: 然后再叔叔。伯伯这样子的，你父亲这一辈儿的可能就说我家属，
1: 对，这是我太太，
0: 我夫人
1: A 市的第一财阀千金，
0: 财阀夫人。
1: 对
0: 吧，会说俺家老婆，要么就是你要他阿祖这个年纪还是讲
1: 孩子马，
0: 对，孩子马，小孩马，
1: 对，小孩马，
0: 对，要不就是你嫂子，
1: 对，
0: 他不会说我老婆。
1: 马卡巴卡做飞飞鱼说，我老公就说这是我家属，我老公38这么老吗？他可能心态比较老吧，
0: 38岁就已经是
1: 38岁也不年轻了吧，
0: 38就是老灯，
1: 都人到中年了，你知道男人过36岁就断崖式衰老，真的
0: 中老灯啊，
1: 男人36岁以后就是会经历一次
0: 不是说男人的帅哦，对，是从视觉上看。
1: 他就是36岁以后，他就视觉上断崖式衰老，就第三个本命年以后。
0: 啊，不是说男人的衰老是那个
1: 28
0: 下坡路一样，
1: 男人过了28岁就是60。

0: 那个是生理机能，36岁以后就是肉眼可见的衰老。
1: 说女性的衰老是断崖式的，男性的是一直在下坡的这个状态。
0: 就是
1: 26岁以后就60了啊？
0: 对，男人二十六以后就60。
1: 哦，难怪有的人
0: 36岁以后就直接60、40，判死。
1: 难怪有的人从来不谈25岁以上的男朋友。
0: 对啊，
1: 原来是有道理的。
0: 张阳暮雪说40，瞎说40一朵花，瞎说自欺欺人。
1: 好，我们再来
0: 你看哪个男的40以后还像一朵花？来，你给我找。
1: 有 A 是财阀，
0: 就
1: 除了 A 是财阀以外，
0: 欧浩辰是吧？
1: 对，除了财阀，
0: 你们给我现在给我找一找40岁以后的男的，就是瘦的，然后就是还有
1: 不说瘦的，就是
0: 有肌肉线条的，
1: 哎、对，有身材的，
0: 有身材的
1: ，哇，短裙一抓一大把。
0: 就是，咱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在男性的这个比例当中
1: 啊、哦，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范围画的那么窄嘛。
0: 对，
1: 其实生活当中也有。
0: 凤阳方言说曹俊，
1: 他
0: 是干什么工作的？干？
1: 他对他的这个健身，可能对他来说就是维系自己的事业很重要的。
0: 还要靠这个来挣钱嘞？
1: 对，
0: 俺们
1: 就我们说的是普通人，就不靠外形啊这些外在的来跟自己的这个事业挂钩的。
0: 麦克巴拉做飞鱼
1: 作为兴趣。
0: 思辰说的好像有道理，我老公36以后就高血压富贵包。我跟你讲，真的，这不是我胡咧咧的。男人过36岁以后，他就是那种衰老的速度会非常快。男人有几个就是断崖式衰老的一个时候，一个是36岁以后，一个是40大几了以后，就快到50岁的时候，也会出现一次断崖式的衰老。60岁的时候，就是大概62、63的时候，也会出现一次，就是那种超级断崖式衰老。
1: 是吗？
0: 嗯，
1: 所以今天给大家要推荐到的是什么 PQQ 和抚明 Q 摊是吧？
0: 心态好状态就年轻，那的确是这样子的。
1: 心态好是一方面啊，很重要的一方面。
0: 但是如果你心态又不好，你平时又因为大部分人哈
1: 又不注意
0: 这些，
1: 嗯，
0: 所以会导致就是很多中年男性看起来就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累。再加上
1: 这都算好的了，就重点是有很多的看就很油腻，
0: 因为胖嘛。
1: 就你前段时间 look 很火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都说人家公司当中我的上司我的领导是这个类型的，
0: 嗯，
1: 我单位当中我的领导
0: 我觉得
1: 是怎么呢，就是说有很多公司就是什么不都有规定吗，就是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0: 啊。
1: 然后有很多你看弹幕当中就说，我就不明白，就是这种也只能在剧里面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完全不具备这种土壤。
0: 哎，陆小佩奇，我应该能算一个身材比较好的，我41了，那就很厉害
1: 是吧。
0: 昨天那个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一个说，你都40岁了，你要什么健身痕迹，你只要不胖不油腻不脱发，你就已经赢了99%的人了。我想哦，也好像也
1: 是，是的，
0: 对，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哈，那就在刚刚接到交警的通知，蚌埠北入口目前是正常的通行状态。
0: 对，目前蚌埠北入口通行是正常的。
1: 嗯，
0: 那如果您要上高速，从蚌埠北上高速，那就已经可以了。四根熊好久说，新四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嗯，说两个主持人身材保持的还好，我们没有那个就是说一定要追求到某一个什么状态，但是坚持锻炼是我们目前都做的还比较好的。
1: 保命来说，相对低成本的，相对低成本的一种付出。
0: 嗯，就自己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就是尤其是咱们的听友，大部分都是可能是40岁左右，
1: 还挺操劳的。
0: 对，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的顶梁柱。
1: 哎，对，承担着家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
0: 就
1: 所以都希望大家好好的。
0: 酒这东西啊，烟这东西啊，少喝点，少抽点。
1: 除非你特别能喝，是吧？
0: 对。然后麦克巴克做飞飞鱼说，我越锻炼吃的越多，我不吃饭我睡不着，心慌。你要是换个角度上面来想的话，你为什么会吃的多？说明你代谢高啊。
1: 嗯。
0: 哎，
1: 就是你身体有需要。
0: 对，我跟你讲，代谢高这件事情
1: 是个好事儿，
0: 是个好事儿，
1: 是好事儿。
0: 有的人他就代谢就很低， 我也没吃什么
1: 东西，就是少吃，就比如说我就明显觉得现在代谢就不如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虽然我吃的少，但是我不见瘦，就是我总觉得我胖的冤，你知道吧、嗯、
0: 所以你代谢高其实你多吃点没有什么关系，再加上锻炼，咱不说能让自己变多瘦吧，咱就能维持住现在的这个情况，你又享受到了美食，
1: 哎，
0: 但
1: 是情绪上的快乐你也有了，
0: 你身材又不会走样，
1: 对，
0: 多好，
1: 身体上的焦虑你又没有，
0: 多少人想像你这样啊，
1: 嗯，好好保持吧，
0: 对，我这是很多人想羡慕还羡慕不来的呢，
1: 对，
0: 有朋友讲说的真对，我现在喝一场酒都得醒两三天，
1: 你看看真是这样子的，
0: 那咱这个情况就可以不要喝了吧，
1: 就也非得喝吗，你说
0: 就非得要醒两三天吗，
1: 对啊，就这事儿非得有吗，也不一定吧，
0: 还有朋友问昨天早上你们吃的面筋泡油茶在哪，在
1: 新淮路东段，然后在新都家园，新都花园，
0: 新都花园的
1: 南门，新都花园的南门，
0: 对，
1: 嗯，然后你去看一看，门头是一个蓝色的字儿，还挺硕大的，回记牛肉牛啊，不，回记
0: 面
1: 筋泡
0: 油
1: 茶，对，
0: 你这个点去吃应该还能吃到，
1: 这个点应该不用那么挤了，不用那么等待了，
0: 他们家现在除了有油茶以外还有豆腐脑，
1: 豆腐脑也不错，
0: 是吧，
1: 建议大家不要带走，就在那吃，
0: 对，
1: 因为对，
0: 在那吃你更美味，嗯，马明华牛肉煎包也好吃，你说的可是在张公山的那一家，那家我去吃过，
1: 哦，好像是
0: 就跟马一家很近的那家，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我去吃过，他们家早上还有那个是什么东西，有一个就是到过了那个点就吃不到了，就卖完了就没有了，是什么锅贴还是个啥，是锅贴吗，反正我上次去吃我没吃到，
1: 嗯，
0: 就最后的一些被我前面两三个人买走了，但我前、嗯、跟我前面那个那组人就没有吃到，打方向就说晚上高强度锻炼容易堆积皮质醇，容易影响睡眠和饮食，你先锻炼再说，等影响了你再调整就还没在哪儿呢，我
1: 这不行那不行是吧，
0: 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嗯、哎呦这撸铁啊，撸铁可会造成运动损伤，跑步可会让我
1: 膝盖压力增大，
0: 对，游泳可会寒气入体，结实可会低血糖运动，
1: 饿不下来，
0: 对
1: 该你人
0: 我就想说哈，咱先锻炼起来，
1: 你要不先试一个呢，
0: 你先试一个，别还没在哪儿呢，就是还没开始干呢，这个畏难情绪再先出来了，
1: 虽然说啊，就是我跟你讲这绝对是职场很多年的朋友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对，
1: 就他会把这个项目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他先想一遍，
0: 风险预警，
1: 哎，对对对，先过滤一遍，
0: 嗯，
1: 看这个风险我评估完了之后我是否能够承受，
0: 对，
1: 然后但是你承受，问题是你得去做呀，我们是希望把风险减到最小，而不是我知道有风险我就不去了，
0: 对，要如果都有风险的话就有什么，那很多事情都不能干了，
1: 嗯，
0: 那要是那科学研究不可能一次就成功了呀，
1: 不行，做不了有风险系数，
0: 嗯
1: 废不了不确定可能回
0: 头，太危险，一次成功不了，不能干，
1: 所以
0: 那怎么办，那这人类文明还怎么进步，
1: 对，
0: 社会还怎么发展，
1: 就中国人呢有一种倔强和韧性，就是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去明知山，
0: 对明知山在哪儿，明堂山我知道在哪儿有朋友讲你们盐城去是坐大巴车去吗，对，我们坐大巴车去、嗯、大概车程在4个半小时左右，
1: 嗯，
0: 对，因为我们这次是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
1: 嗯，
0: 所以我们
1: 时间是定在了下个月中旬14、15号，
0: 因为正好那个时候小朋友们前面有三天的这个假期嘛、嗯、然后就是就连在一起嘛，
1: 嗯，前面三天孩子有假你未必有，但是后面两天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调出一个自己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呢，
0: 所以呢就是大家
1: 期待一下吧，
0: 嗯，
1: 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商城是搜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收到今天的链接。今天链接你要看到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和双萃系列的焕活眼霜。他们家的这个双萃精华也是明星产品之一啊。

0: 同时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2，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今天的买一送一的机制，双萃精华到手两瓶，最终的价格339，两瓶眼焕活双萃的这个眼霜到手的价格是239。
1: 啊，你看五百音侠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内容说，新华网浙大复旦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两个断崖式衰老节点，男性25岁和40岁，女性30到50，然后女性50岁左右更年期荷尔蒙断崖式下降，还有63岁。你跟我说的节点可差不多。武器渣渣飞说，虎山在我家旁边，没有老虎放心去。好，知道，我原来一直以为有老虎呢。
0: 因为你听到过
1: 老虎
0: 的心跳吗？现在记忆攻击我。节目的尾声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同时呢，也感谢，因为正是有了那么多的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才能够发现我们一些在细节的地方可能会需要调整。
1: 嗯，
0: 不管是这个节目的构成，然后还有就是信号的问题，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些反馈哈。我们的技术部门的同事也正在加紧排查当中。
1: 嗯，
0: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
1: 是。好，时间到了8:45，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0: 明早见，
1: 明早见了，拜拜，
0: 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四季之歌，春夏秋冬都有唱，来自于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如果一定要挑一个怀念的季节，那大概就是秋天吧，因为史铁生写秋天的怀念。其实给你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关于秋天的，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这首歌让我们品味到了光阴的味道，来自于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进入到娱乐圈以来，谭咏麟不管是浪漫的情歌还是动感的劲歌，他带有磁性的嗓音征服了很多的歌迷，也是他们心中永远不老的谭校长。继续我们听这首《秋天》，这是来自于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窦唯啊。今天是歌手窦唯的生日啊，现在听窦唯更多的是一些纯音乐了。

度的作品。那在95年呢，他又开始发了音乐风格完全转变的一张《艳阳天》，直到98年他又开始发行无意义哼唱为主的《山河水》。那从那张专辑开始，窦唯就走向了世界音乐的路子，开始和流行乐坛越走越远。在窦唯身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歌手的选择，有的歌手会选择让自己越来越世俗化，比方说参加一些综艺娱乐节目，而窦唯选择是越来越远离人群。但是经常在大街小巷上啊，看到一个素人，你感觉他很像窦唯，没错，其实呢就是窦唯本人呢，大家都觉得很意外。那有的歌手会选择越来越世俗化，那怎么有的歌手呢却活得越来越普通，越来越接地气啊？所以到底是越来越世俗化还是越来越普通，这都是一种选择，你也很难说哪一个更好，不过是选择罢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窦唯作为黑豹的主唱，我们最熟悉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的 Don't Break My Heart， 窦唯主唱啊。现在很多人知道窦唯呢，是因为他的前妻王菲，所以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啊，当年这两位神仙伴侣的合作，这是王菲94年的一首歌《誓言》。在这首歌里面啊，那个笛子啊，就是窦唯所吹奏的，所以算是神仙伴侣的一次合作，一时也是羡煞旁人。歌名叫做《誓言》。山盟海誓的承诺，那个时候是誓言，可是过了多年再看，这两个人的誓言已经破碎了，因为两个人早已经分道扬镳，当初的誓言没有实现。可是我想，比翼连枝当日愿呢，泪雨淋淋也终不愿。所以我觉得这歌比30年前来听也变得更加的有风味了，即便是知道了誓言破碎，但是在那个当时我们依然为爱痴狂，勇往直前，所以就像是一坛女儿红，经过30年的发酵而更加的有味道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这是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曲啊，情绪缓缓的唱来，就像秋天一样。他们俩的声音太稳了，就像是杜甫笔下任秋风卷我屋顶三重茅，我自岿然不动。岁月如歌，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关秋天的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阿桑的歌声，他的声音里啊有一种啊秋天啊这个老人的那种慈悲还有温柔。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阿桑所唱出的一首温柔的慈悲，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那我想啊，秋天的样子除了桂花，还有另外的一份期待，就是双叶红与二月花的枫叶了吧，那样的一份诗情画意。我们来听周杰伦的这首

这是刘畊宏的一首《彩虹天堂》，他和刚刚周杰伦的那首《风》在 MV 上面是一个音乐上下级的故事，所以连在一起听还有一个上下部的感受啊。那说到刘畊宏，现在很多人想到他啊，觉得就是一个直播的教练啊。其实刘畊宏是歌手出道的，早在90年代他就演过电视剧，然后呢和吴宗宪、小马、小钟成立了一个音乐组合叫做舒比都华，也挺红的。后来呢又被周杰伦提携，让更多人所知道，比方说周杰伦的那首《世界末日》啊，最开始就是写给刘畊宏的。这个组合包括刘畊宏，也是周杰伦的歌曲啊，《回到过去》，还有《困兽之斗》的词作者啊。只不过没有想到，那么多年的歌手刘畊宏在新时代下会因为直播健身被翻红。很多人以为他就是一个健身教练出身的，其实20多年前刘畊宏作为歌手的时候他就有健身的标签，但是上一些音乐综艺采访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自己的这个爱好，只不过没有想到20多年之后又和直播这种热门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再一次进入到大众视野。所以看来呢，人啊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某项事业或者爱好，也许你会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还是沉寂的，但总有一天会因为某一个契机符合了某个时代的风口而让你再度起飞。这就是刘畊宏的音乐啊，岁月如歌。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黄绮珊的离不开你，这位90年代就出道的歌手也是在13年的时候呢通过直播 Live 的现场让自己的音乐事业再度起飞啊！现在已经很多人都离不开黄绮珊歌声里的那份温柔和慈悲了，但这首歌也是他的一首翻唱作品，翻唱自刘欢的一首，我们听黄绮珊《离不开你》。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第八代经典版买一送一，今天到手呢是369元，还有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20毫升也是买一送一，今天到手是26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说到高端的护肤品牌，娇韵诗绝对是很多姐妹化妆桌上的常客。

这个即将到来的双十一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双萃系列的特惠活动，娇韵诗双萃精华第八代经典版50毫升，两瓶到手只要369，还赠运费险。没错，限时买一送一，自用超划算。水油黄金配比，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抗氧化效果也是有口皆碑，用后一整天脸色都不会暗沉，干皮混皮都适配。眼周有细纹的姐妹呢，你可以选择娇韵诗双萃眼霜20毫升装，专柜单支售价是600加，双十一期间同样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元，包邮到家，平均一瓶才100多，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修护眼周，改善干纹，滋润不厚重，不容易长脂肪粒，搭配娇韵诗精华一起用，效果更好。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于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资质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整条街都在恋爱，只有他站在暖风里，跟过去告别的力气总差一点。刚刚一首来自陶喆所唱出的《寂寞的季节》，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也是和寂寞有关，这是季如锦一首《寂寞的自由》。这首歌不唱街上的热闹，也不唱等谁回来，开口就是寂寞是一种自由，让眼睛跟着背影远走。陶喆的寂寞是秋天站在人间外面，想走又走不掉，而季如锦的寂寞是把门打开，自己飞出去啊。所以这两首歌听起来连起来听啊，很有意思。前一首呢是我还是少一点坚决，后一首是和孤独追逐也不打算认输。我们来听季如锦的演唱《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风中纷飞，别人成双成对，自己夜深人静独自徘徊。前奏那点西塔琴斯的冷音一出来，就像鞋底踩进夜里的石沙，不疼但是却拔不出来。所以前面那两首是我寂寞但我明白，而这首周传雄是我也想放下，可还是剪尽寒枝不肯安歇。

0: 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

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这是李宗盛还有卢冠廷所带来的一首《如风往事》啊，这是一首温暖又安慰的歌曲。很喜欢这首歌曲里面卢冠廷和李宗盛那段对话。卢冠廷对李宗盛说：“哎，你好吗？”李宗盛说：“好呀。”而就是有一点累，或者人生就是这样吧。卢冠廷说：“其实我也有点累，但是我觉得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已经很幸运了。”我想生活当中我们总有一些想要放弃崩溃的时刻，可是我们都还是过来了，所以谢谢那些挫折让我们成长，给我们勇气还有力量。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蔡琴的《我心是海洋》结束我们的节目，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听歌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字是时间的容器，盛放着千百年来人类的智慧与情感。此刻电波流淌，我们一同打捞那些沉浮在字里行间的星光。各位，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不知道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名字，它代表着刀光剑影的江湖，也代表着快意恩仇的侠义。有没有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有侠志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有狂放不羁至情至性的杨过，有机智无双的黄蓉，也有优柔寡断却心怀仁念的张无忌。对于很多70后、80后甚至90后来说，金庸先生用他的一支笔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宏大而瑰丽的武侠世界。那是一个有井水处就有金庸的时代，他的故事是很多人青春里最热血的阅读记忆。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被算法和数据主宰的新媒体时代，当我们看向身边的青少年，他们被繁重的课业压弯了腰，在数字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沉浮，那个曾经让我们心潮澎湃彻夜不眠的江湖似乎正在与他们渐行渐远。但是文化并未老去，侠义也从未消失，它只是需要一座桥，一座能连接起那个刀光剑影的江湖与当下真实生活的有温度的桥。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正是这样一座桥，它来自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书名叫做《少年读金庸》。这并非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论著，而是一场专门为新时代少年准备的文化启蒙，一次充满幽默与洞见的成长之旅。作者潘采夫用他标志性的轻松风趣的笔触拨开历史的烟云，将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侠气、英气与勇气重新提炼解读，呈现在当代青少年的面前。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带着大家重温那些风云变幻的故事，更引领大家去思考郭靖的憨厚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杨过的孤勇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这不仅仅是在读武侠，更是在读人心，读那个流淌在我们民俗血脉中的关于仁义礼智信的生命逻辑。正如文化学者刘小磊在推荐序中所言，这本书不是教人如何仗剑行侠，而是让青少年学会如何面对世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让我们跟随潘采夫老师的文字，为孩子们也为我们自己重新推开那扇通往光荣与梦想的大门。

0: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少年读金庸，在书香里重拾那份独属于少年的侠气、英气和勇气。
1: 金庸不是只写武侠，他写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宇宙。江湖奔涌处有诗词的锋芒，草木之间有医道的温润，一局对弈藏着人心，一杯清茶蕴着风骨，礼法与气度潜入人物命运，典章与史实纵横江湖世界。少年读金庸将这些散落在小说里的文化线索重新整理，让少年在故事的步步惊心中看懂诗意，在刀剑交锋里读懂礼法，在人物取舍中理解文明的逻辑。读金庸就是读一个文明的缩影，读这本书就是找到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宽阔的入口。
0: 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潘采夫讲一讲他读金庸小说的经历。
2: 提到我读金庸小说的经历，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们村本来没什么书，我二爷爷呢从乡里边带回来一套《射雕英雄传》，我去他家玩看到了，这一下把我给迷住了。那时候认字可不多，连猜带蒙，但是对于童年时候的郭靖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那时候神箭手哲别跟铁木真他们打仗，哲别受伤逃走，躲在了郭靖家的草垛里边，当铁木真的部队去追查哲别的时候，问你有没有见到有一个人逃走啊？郭靖的回答是我不说。我当时就哈哈大笑，说我们小孩都知道说没看见，要骗大人啊，为什么郭靖偏要说我不说呢？等我长大之后再重读这个细节，就觉得哇，金庸在写郭靖这个人物的性格，通过这么一句简单的台词是活灵活现的刻画了出来，真是高手也。这个看完金庸以后呢，就开始村里边就放《射雕英雄传》电视剧了啊，叫83版《射雕》，满个屏幕一片血红，黄日华弯弓搭箭啊，残阳如血，苍山如海，那个感觉非常震撼。所以金庸的武侠啊，不仅是我武侠小说的阅读的启蒙，也是武侠电视剧的启蒙。后来才又读了像《神雕》啊、《倚天》呐、《天龙八部》啊，是越看越爱看。而且，金庸跟我的阅读历程是同步的。比如说我的年龄越来越大，阅历越来越多啊，对世间万物的理解更深一些。而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相对简单一些啊，就是反清复明，反抗朝廷。到这个《射雕英雄传》是他的这个第二部，写的已经非常好，但也是一个人物的成长史，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啊，人物黑白分明，非常适合我这种童年和青少年阅读。但是到后来读《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这就必须是长大成人以后才能够充分的理解金庸描写这个世界的用意，这个世界的复杂、政治的黑暗、人物的狡诈。那韦小宝为什么要游戏人间，才能理解金庸这种武侠小说大师描写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其实借武侠这个壳啊，写我们生活的人类世界。

0: 浩如烟海的我们人物的内心呢？
1: 刚才我们听到作者潘采夫介绍了自己少年时读金庸的武侠小说给自己带来的收获。出版市场上关于金庸作品解读的书有很多种，那这本《少年读金庸》是从哪些角度来分享的呢？继续来听潘采夫老师的介绍。
0: 关于金庸作品的解读确实是很多啊，我这本《少年读金庸》还是挺独特的。我在书店做读者分享，我的嘉宾呢是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会长刘国辉老师，他就说呀，他说你这本书是目前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给青少年做金庸武侠科普的。这个刘会长都这么说了，那我觉得这是权威的一个结论。他说真的没有人想起来给青少年去推荐金庸小说，去解读金庸武侠，让他们从小就对武侠世界有一个了解，对好看的武侠文学有一个兴趣。所以啊，这也是我给青少年这个
1: 成长与人性的通识课。首先他治愈了急功近利，在这个拼快的时代，潘采夫把郭靖重新带到了孩子们面前。书中写道，郭靖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的笨和慢，在所有人都在走捷径拼聪明的时候，郭靖告诉孩子，厚道不是无能，而是一种高级的远见，坚持不是死板，而是一种强大的定力，这简直就是给当下焦虑症的一剂退烧药。其次，他预演了世界的复杂。现在的孩子应该说活得很单纯，但《少年读金庸》里，潘采夫带着孩子们去剖析岳不群的伪善，去理解谢逊的疯狂，去复盘张无忌的软弱。他告诉孩子们，真实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性是幽暗复杂的。最后，他也提升了文化的审美，这不仅仅是武侠，更是一堂生动的大语文课。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运用了大量优秀的古诗词以及典故，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到唐诗宋词的意境，再到五四文学的传承，孩子们读这本书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高密度的文化洗礼。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大概就是这种熏陶。好，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潘采夫老师的作品《少年读金庸》。
2: 金庸创造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江湖世界，同时也为少年打造了一扇通往成长的大门。在《少年读金庸》这本书中，作者潘采夫以独特的幽默与洞见，将金庸所创造的武侠世界重新讲给当下的年轻人。他把小说中的刀光剑影和快意恩仇转变为一场有思考有情感的成长之旅，带领读者经历江湖的奇遇与磨砺，体悟侠义与善良的真谛，并在诗词歌赋与琴棋书画间描摹中国文化的风骨与气度，为中国少年提供一种脱离了快节奏碎片化的感受，以及思考人该如何生活的文化路径。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少年读金庸中的内容。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可谓是包罗万象，这一篇介绍的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关于地理的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阅读这一篇。金庸小说中不仅遍布丰富的历史典故，也是关于中国地理和风土的小百科。

书。每一部武侠小说都需要一个故事发生的舞台，为了故事的精彩，金庸往往把舞台设在朝代的更替之际，或是多国并存的时代，如北宋、南宋、元末、明末、清初，这些时代往往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或纵横捭阖，几国争雄。这种乱世是武侠故事的肥沃土壤。我们聊聊金庸小说中的地理。书剑中有三个地方金庸写得格外动人。第一个地方是陈家洛的故乡浙江海宁，同时也是金庸的故乡。著名的海宁潮是金庸小时候常见的风景。这时潮声愈响，两人化身剑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堂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第二个地方是新疆，红花会帮回族部落抵抗清军，陈家洛也开始了和霍青桐湘乡公主的一段感情。那时金庸没去过沙漠，但想象得挺好，书中是这样写的：大漠上暮色渐浓，一钩眉毛月从天边升起，忽听得营外鼓乐之声大作，那骑兵队长走进帐来，拉了陈家洛的手说道：星月出来了，兄弟走吧。两人来到营外，只见平地上烧了一大堆火，回人青年战士正从四面八方走来，围在火旁，四周有的人在烤牛羊做抓饭，有的在弹琴奏乐，一片喜乐景象。这是男人的视角，白马啸西风的故事也发生在新疆。书中写道：李文秀悄悄穿衣起来，到屋外牵了白马，生怕惊醒季老人，将白马牵得远远的，这才跨上马，跟着歌声走去。草原上的夜晚，天很高很蓝，星星很亮，青草和小花散播着芳香，歌声很清晰了，唱得又婉转又娇媚。李文秀的心跟着歌声而狂喜，轻轻跨下马背，让白马自由自在地嚼着青草，他仰天躺在草地上，沉醉在歌声之中。这是女人的视角，新疆要温柔得多。第三个地方是江南，金庸把他对江南风景的思念、对美食的留恋、对人的赞美，既放进了书剑，更写进了《射雕》。《射雕》是一部关于江南的安魂曲，比如这段：湖面青烟薄雾，几艘小舟荡漾其间，半湖水面都浮着绿油油的林叶，他放眼观赏，更觉心旷神怡。南湖中又有一项名产，是绿色的梅角菱，菱肉鲜甜嫩滑，清香爽脆，为天下之冠，是以湖中菱叶特多。其实正当春日，碧水翠叶宛若一泓碧玻璃上镶满了一片片翡翠。南湖的菱角应该是金庸经常梦见的食物吧。金庸让陈家洛和乾隆在海宁相遇，
江南七怪和丘处机在嘉兴醉仙楼喝酒，天下高手在烟雨楼大战，梅超风和黄药师在太湖相见，杭州郊外的牛家村、东海上的桃花岛也都是江南普通的村庄和小岛。江南好，风景旧曾谙，金庸一边写着江南风物，一边黯然神伤。当时他在香港，离开美丽的江南已经十年。神雕里记载的地名不多，但一座襄阳已经足矣。襄阳不仅在神雕，在整个金庸武侠世界都具有崇高的地位。襄阳是南宋的门户，是南宋抵抗金兵和蒙古最重要的城池。郭靖和黄蓉在襄阳几十年，最后与襄阳共存亡。金庸小说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就产生于襄阳。襄阳是金庸武侠的文化符号。倚天中有两个地方值得一说，一个是冰火岛。冰火岛在金庸小说中极为少见，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冰火岛上有白色的北极熊，有极昼和极夜，还有极光，这让小说具有了和《鲁滨逊漂流记》《金银岛》一样的冒险小说的气息。另一个就是元大都万安寺，灭绝师太等中原武林高手被赵敏囚禁在元大都万安寺高塔里，这塔是真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但万安寺有两个，一个是现在北京西二环外的天宁寺，金朝的时候叫大万安禅寺，元末期寺院毁于火灾，只剩下一座高塔。这个塔的样式和火灾和倚天的描写对得上。另一个是现在北京西二环内的白塔寺，当年由忽必烈所建，元朝时叫大圣寿万安寺，是元朝的皇家寺院。我经过实地调查，认为金庸写的应该是白塔寺，但藏传佛教风格的白塔金庸没注意到，反倒天宁寺一直都是阁楼式古塔。在邓小平1981年7月18日于北京会见查良镛，也就是金庸之前，他没到过北京，金庸就这么糊涂着写了。《侠客行》《连城诀》《鸳鸯刀》《越女剑》《雪山飞狐》中的地理比较简单，不过《飞狐外传》里有个庙，我实地探访过，就是广东佛山的祖庙。胡斐路过广东佛山，看到丰乐的阿四嫂，因为儿子被恶魔冤枉偷吃鹅肉，阿四嫂便拉着儿子去佛山祖庙，在北地神像前申冤。我去了这座600年的祖庙，果然是古色古香，香火鼎盛，是佛山的地标建筑。祖庙里有块石头很出名，金庸这么写过：吃螺勿为吃鹅，祖庙破而复鸣冤，乃确有其事。佛山镇老人无一不知。今日佛山祖庙之中，此寺神像之前有血印石一方，上有隐隐血迹，即为此千古奇冤之见证。这个故事版本很多，流传很广，金庸就根据这个传说写了胡斐为钟阿四一家报仇雪恨的故事。若论地理方面的表现，《天龙八部》和《射雕》是最好的两部，《射雕》写出了金庸心中的江南，而《天龙八部》场景更为辽阔，把故事的舞台设在了北宋时期，以北宋为中心，写了草原上的辽国、女真人、南方的大理佛国，还让萧峰、段誉陪着虚竹去了趟西夏，虚竹还娶走了西夏公主，鸠摩智又来自西边高原的吐蕃，而以燕子坞和汀湘水榭为代表的苏州，又是居中的江南，成了蛋糕上的樱桃，皇冠上的明珠。
这几个大的地理板块之间的冲突和博

0: 类似于西方的史诗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和《魔戒》，让《天龙八部》显出了宏大的格局。说到苏州，闲话几句，金庸笔下的烟雨江南，西湖也是灵魂之一。书剑里这样描写西湖：陈家洛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往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烟而韵，山峰秀丽，挺拔云表。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实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笑傲江湖》主要写了五岳剑派和少林、武当、嵩山、泰山、华山、衡山、环山，以及武当山和少室山，再加上一个河北、山西交界处的魔教总坛黑木崖。他讲的时间和风土人会有不
1: 是指他写的一个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宇宙。江湖奔涌处有诗词的锋芒，草木之间有医道的温润，一局对弈藏着人心，一杯清茶蕴着风骨，礼法与气度潜入人物命运，典章与史实纵横江湖世界。少年读金庸，将这些散落在小说里的文化线索重新整理，让少年在故事的步步惊心中看懂诗意，在刀剑交锋里读懂礼法，在人物取舍中理解文明的逻辑。读金庸就是读一个文明的缩影，读这本书就是找到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宽阔的入口。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潘采夫的最新作品《少年读金庸》。那么在作者潘采夫看来，今天我们的青少年们读金庸有哪些价值？这本书又对孩子们理解金庸的作品有哪些帮助呢？来听潘老师的分享。
2: 确实，我觉得不可否认，现在青少年读武侠小说的少了，因为某一种文学形式啊，总是有它流行的时代。但是呢，有些作品它就是能够穿越时代，成为经典，能够沉淀下来。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武侠小说何止是成千上万呢，但是最后流传下来的那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就像当年比如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个《红楼梦》，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的流行读物，只不过打败了众多的流行读物，一直流传了几百年，那就是成了经典。所以呢读金庸我觉得跟读水浒跟读三国一样啊，都挺适合青少年。而且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很健康啊，人物的性格非常符合我们儒家的一些规范啊，人物的性格也讲究光明正大，行侠仗义。当今这个世界我觉得有点太和平了，有点太安逸了，有点让很多人就会成为像傻白甜一样的人，就不知道世界的凶险，不知道人性的复杂，甚至呢比如说受到了欺负有没有还手的能力，甚至还手的意识都成一个问题。那么金庸的武侠我觉得会告诉青少年江湖是怎么回事啊，人情世故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古道热肠，什么叫见义勇为，如何强身健体，怎么找到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世界上有没有坏人，坏人是什么样子的，要如何提防他们。所以我觉得培养青少年身上的这种勇气、侠气、 义气，其实这些是我们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社会很稀缺的品质。那么读金庸的大部头武侠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离开他的手机，离开他的游戏，因为能跟游戏和手机进行

0: 中文，阅读起来无障碍。但是呢，这个你用他的这个文字去写作文，那又很优美，他非常讲究故事性、戏剧性，我觉得是能够帮小朋友培养一个编故事的想象力的。所以这就是少年读金庸能够带给孩子们啊一些有价值的地方。这本书等于是小朋友读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辅导书吧，或者是一个入门辅导，一个解析读物，把金庸小说里边的门派、武功、历史，比如说《天龙八部》，分成了契丹、大理、中原、吐蕃、西夏、朝鲜，这各个国家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比如《射雕英雄传》里边讲了这个郭靖和杨康名字的由来，靖康之耻在北宋是怎么回事？这个那些皇帝跟金兵如何打仗的，如何被俘虏走的？这个小朋友们啊，通过我这本书里边讲的这些历史啊，给他拆解开来的，你大致就会知道金庸武侠里边讲的历史背景。你在读他的书的时候，你就可以消除很多的障碍，会让你读得兴味盎然，同时获取全面的知识。所以呢，少年读金庸可以当成金庸武侠的这叫什么读书伴侣，就像喝咖啡有时候有咖啡伴侣一样。
1: 作者潘采夫，金庸迷，资深媒体人、作家，新京报原文化副刊部、体育部主编、评论部编辑，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等节目嘉宾，少年得道、博雅小学堂课程主理人，著有文化评论集《二时代》、文化随笔集《十字街骑士》。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的节目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作家潘采夫的作品《少年读金庸》，推荐给大家，尤其是从没有接触过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的青少年朋友，建议大家通过这本书所搭起的桥梁，走进金庸先生笔下那气象万千的武侠世界当中。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的阅读旅程，我们再见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为何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或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4: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当午后的风穿过街巷，一座城的日记缓缓翻开，听都市脉动，读人间温情，品生活本真，享午后闲情。两小时的声音约会，在市井烟火里，在私家的城市日记里。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稍后的两个小时呢，思佳会和您一起去发现生活的新鲜和美好，会跟您分享到新鲜的资讯，会分享好听的故事给大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资讯信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七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滴露物化女性广告，两公司被罚共超100万元。雅思主办方致歉，因技术原因取消相关场次，报名费全额退还，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患者送1.9元汽水后举报医院的药房工作人员违规收礼，佛山市卫生健康局表示，医院已经对该医生进行严厉批评。上海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丁义珍式窗口，老人半跪着挂号沟通，官方通报称深表歉意，当晚即开展窗口柜台改造工作，将于2日内完成。员工借助 AI 辅助办公遭辞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称是合理使用，不构成违规，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四川宜宾一炸串女摊主被差评后跳河轻生，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这件事情警方正在调查。再来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资讯。为进一步加强酒驾、醉驾重点违法行为整治力度，净化道路交通环境，那从9月28号至10月11号，在这个期间，蚌埠交警持续开展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确保午后、夜间、凌晨时段不失管、不失控，侧重开展午后及0点专项行动，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有效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期间共查处酒后驾驶145起，其中饮酒驾驶80起，醉酒驾驶65起。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近期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暖阳相伴，但是接下来啊，天气即将迎来大反转，蚌埠即将迎来一波降雨。那根据蚌埠气象最新的预报，从明天15号开始，蚌埠多阴雨天气，其中17号前后降水较明显，将会迎来中雨。我们来看一下，明天10月15号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16号是阴转小雨，18到22度，17号是小雨部分地区中雨，但是温度比较高，是18到27度，18号到19号都是小雨的天气。那从15号到19号这5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出门要带着雨具

好，继续来关注一则风险提示，这是蚌埠市2026年第三季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风险提示。截至2026年的9月30号，我市在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共2862辆，第二季度的总订单量是 218.4 万单，环比增长了 4%。 单车运营效率方面，月均接单是254单，日均接单约9单。当前我市网约车市场运力饱和，季度订单总量虽环比回升，但是单车日均的接单仅9单，供需失衡，单车营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经营风险突出。请你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人员要充分的研判市场供需，客观的判断行业走势，切勿盲目入行，全面核算购车或者是租车，再加上平台抽成、能耗、保险、折旧等各项成本，结合日均接单不足10单的现状，理性测算一下收入与投资回报周期，谨慎决策，不要轻信所谓的一些高收入宣传，防范投资损失。这是2026年10月12号蚌埠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发出的关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的风险提示。总的来说啊，就是提示各位谨慎入行，因为目前网约车在我们蚌埠的这个运力还是比较饱和的。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首歌，这是由刘欣演唱的《雨过之后》，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在10月12号的时候，话题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哎，这条热搜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反映说，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时，试图将两颗受潮粘在一起的洗衣凝珠给分开，但是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爆破炸裂，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入了眼中。起初呢，他以为简单冲洗就可以了，谁料啊，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被腐蚀而缺失了。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呢？浙江省中山医院的眼科王杰主任表示说，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到20%，而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是远高于普通洗衣液的。那同时，凝珠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的凝固表层组织，反而会持续的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内呢就可以腐蚀角膜上皮。由于眼球黏膜本身就非常的脆弱，角膜表面呢没有角质层作为保护屏障，高浓度洗涤液附着之后，几分钟内就会引发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会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症状。中国青年报注意到，2025年11月份，杭州的王女士也曾有过被洗衣凝珠中的洗涤剂溅入眼睛的经历。经过医生的检查，王女士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0.06。所幸经过对症的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基本恢复。我发现无聊的网友真的非常多啊！这个网友呢是在

0: 吴淞发布了视频，画面出现了面值200元的人民币，并且呢，配文今天挣了多少钱，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经过核查，其实根本不需要核查，确实我们都知道现行流通的人民币并没有200元的面额纸币，所以呢，同样是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制作发布了不实信息。目前诉讼警方也对这位网民做出了行政处罚的规定。好，最后一个谣言是什么呢？滁州有飞机掉落吗？假的，是谣言。这个网民是在网络平台发布了视频说，听到两声巨大的爆炸声，有人说是飞机掉下来了。经过核查，视频内容是不实信息，目前公安警官、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这个网民予以行政处罚。所以说大家在刷视频的时候呢，要多留个心眼，眼见不一定为实啊，有可能是别人编造的、挪用的谣言，编造的不实信息，希望对大家没有进行一个误导啊。那当然大家刷到这类信息，如果不确定的话，也不要去转发，你的转发可能会误导更多的人。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当午后的风穿过街巷，一座城的日记缓缓翻开，听都市脉动，读人间温情，品生活本真，享午后闲情。两小时的声音约会，在市井烟火里，在私家的城市日记里。这里是 FM98.4 私家的城市日记，稍后继续。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职场。工作十年，我的职场原则是简人、简化、简念。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是经验可以传授给大家呢？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对于工作有不同的心得。十年之前刚进入职场，执着于向外求，要维护好每个人，要接住每句话，要揣摩每个眼神。十年之后，学会了职场的断舍离，自觉守好各种边界。边界之外是多余的喧嚣，边界之内是秩序，是专注，也是成长。人呐，轻装才能远行，不是吗？我的上班原则也在这十年间慢慢的清晰，那就是简人、简化、简念。首先第一点，简人。年轻的时候一直被长辈告诫，一定要跟同事们打好交道，我牢记心中，所以在单位时同事喊吃饭，哪怕手里活没干完也屁颠屁颠的跟着去。年会上坐一桌，看到有其他部门的人，先加一个微信再说。那时候心里就一个念头，多认识点人总没坏处。但这么多年的职场经历，我慢慢悟出了两点道理。第一点，大部分的人脉关系都是无效的。人情冷暖见多了，你会发现你行了，全世界都对你客气，你不行，怎么端茶倒水都白搭。当时我有一个同事，业务能力很一般，但特别擅长搞关系。今天给领导带早餐，明天帮同事写周报，办公室谁过生日

他都记着，看起来人缘极好，可后来裁员，他是第一批走的。平时走得近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职场社交的本质在于你的价值，而非你的社交手段。与其花两个小时陪人吃饭，不如花两个小时把你的方案改到极致。前者换来的是一顿饭后各自散去，后者换来的是一项拿得出手的作品。第二点，尊营关系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多花几分心思在关系上，就会少花几分精力在工作上。谷歌曾在印度搭建了一所研究院，招了几名印度裔科学家，新项目优先让他们内部竞争。他们渐渐发现，人脉够广就能拿到项目，于是不再专注研究，转而花大量的时间去经营关系，院内山头林立。几年后，年轻的同事科研成果频出，他们却颗粒无收，最终慢慢沦为谷歌的边缘人。就像罗振宇说的，职场上最好的关系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合作时全力以赴，私下里保持距离，这样对谁都好。很多人觉得职场是个关系场，但其实职场是一个做事的地方。我们把琢磨人的时间拿去琢磨事儿，把经营关系的时间拿去经营业务，那在任何单位都是可以顺风顺水的。

0: 刚才我们说的是剪人，我们再来说一说剪话。这十年里我最大的长进不是学会了怎么说话，而是学会了不说话。经历太多这种事儿了，聚餐畅饮时你透露了自己的隐私，转头就会被人添油加醋散播出去，让你在公司颜面扫地。你们在小群聊天时，同事总是疯狂地吐槽领导，你为了安慰他附和了几句，反手就被他掐头去尾，截图发给了领导本人。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无论在哪个单位，无论你实力有多强，有时最先被踢出局的往往是管不住嘴的人。小说《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是研究生，刚毕业就被分到了省卫生厅，本该前途一片光明的，可是差点啊就毁在了一张嘴上。池大为说话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什么话都敢讲。后来作为当头炮的他，因多次说错话被告状，被打压，被边缘化了很多年。撞得头破血流之后，他终于学会了闭嘴，事业也慢慢迎来了转机。多年沉浮后，池大为悟到了一个职场铁律，他说，我一辈子的经验就是不要做瞎子，要把事情看清楚，也不能做聋子，该听到的信息要听到，但是要做哑巴，看到了听到了心中有数就行了，可千万别张口说什么。克制说话欲是难得的自律，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别高估人品，职场多的是造谣传谣的小人。别高估关系，职场没有树洞，只有黑洞。当你守住言语边界，便能远离无数的是非纷争，避开一些无端的风波。一次演讲中，有人问俞敏洪，初入职场最应该注意什么？他斩钉截铁地说，永远不要去评价你的同事。你对同事的议论，90%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当事人耳朵里，哪怕你说的没错，也会卷入乌烟瘴气的办公室斗争中。庸者喧嚣，智者寡言。工作中想要有所作为，就要及时地从纷争中抽身，让自己在事上练，与喧嚣保持距离，更不要成为圈子里制造话题的人。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刚才分享的是简人和简化，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简念啊，意念的念。工作中你知道最耗人的是什么吗？我认为不是繁重的工作，而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念头。心理学家鲍麦斯特曾经提出过一个自我损耗理论，人每天会产生6000个念头，其中80%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对人对事思虑整夜，最终只会让自己身心疲惫。所以职场的聪明人从来不会在事上内耗。我之前有一个毛病，工作的时候容易陷入内耗的状态，自我怀疑我能不能干成这事儿，自我纠结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一直这样瞻前顾后，思虑重重，消耗的是心力，错过的是机会。马来西亚华人首富郭鹤年轻的时候入职三菱米粮部，旁人烦恼岗位前景和压力，他却一心深耕本职，很快就升任了经理。郭鹤在回顾

0: 顾医生的时候说道，每一份工作，每一种生意，如果思虑太多，你就会永远是穷人。天下之事，困于想而迫于行，清除多余的念头，专注于事上，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拿到结果。另外，职场的聪明人也从来不会在人上内耗。从统计学角度来说，一个人工作时间在人生中占比至少三分之一，我们与同事相处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家人。如果顾着与身边的各种人周旋，我们只会劳心劳力。窦文涛聊起遇到过的领导说，直属上司欺软怕硬，拿新人撒气，项目总监完美主义者，动辄骂人，副导演郁郁不得志，经常打压别人的想法。换成别人，要看这么多领导的脸色，一定容易胡思乱想。那窦文涛是怎么保证良好的工作状态的呢？他说，我不看任何领导的脸色，只看自己手头的工作。心就那么大，装太多杂念就装不下正事了。真正成熟的职场修行是主动为心念做减法，戒掉过度敏感的揣测，放下毫无意义的焦虑。少想多干，少猜多做，少回头多向前，稳住内心秩序比什么都重要。十年职场，我学会了做减法。减人是为深耕自我，减言是为远离是非，减念是为守住心力。把时间还给深耕，把精力留给有价值，方能在职场当中走得更加从容，走得更远一些。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当午后的风穿过街巷，一座城的日记缓缓翻开，听都市脉动，读人间温情，品生活本真，享午后闲情。两小时的声音约会，在市井烟火里，在私家的城市日记里。

好，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些非常适合职场人看的书。虽然说职场人很忙吧，但是我们还是要抽出时间，给自己看看书，让自己的内在更加丰富一点。首先给大家推荐第一本书，书名叫做《卓有成就的管理者》，作者是彼得·德鲁克。这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经典著作，很多人误以为这是写给管理者的书，但实际上只要你的工作需要通过思考判断来产出价值，无论是不是带团队，你都是一名管理者。这本书不传授复杂的管理技巧，核心聚焦的就是自我管理。他提出了五个实践，记录并且妥善管理自己的时间，重视对外贡献而非埋头苦干，发挥自己与他人的长处，坚持要事优先，做出有效的决策。职场里很多人会陷入假性忙碌，每天加班却拿不出成果，这本书就可以帮你跳出低效的事务循环，建立一套职业化的做事准则，学会把精力投入到真正能创造价值的事情上，是所有职场人的底层必修课啊！这本书很推荐，书名叫做《卓有成就的管理者》，针对的是自我管理。

0: 忙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私家的城市日记，欢迎继续收听。
5: 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的书名叫做《金字塔原理》，作者芭芭拉·明托。这本书是专门解决职场表达与写作逻辑混乱的痛点。工作当中你可能经常遇到什么情况呢？自己清楚整件事，但是汇报的时候东一句西一句，领导听完抓不住重点。写方案、写邮件、工作汇报长篇大论，核心观点藏在末尾。那金字塔原理的核心法则就是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也就是说啊，先说最终结论，在分层去阐述支撑论点，论据之间分类清晰，顺序合理。这套方法可以直接用在口头汇报、会议发言、项目方案、书面材料等几乎所有职场输出的场景上。坚持练习之后，你的表达就会变得又简洁有结构，能够快速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大幅提升沟通效率，是向上沟通争取机会的实用工具。再次说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金字塔原理》。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痛点或者是问题的话，想提升自己的写作逻辑能力的话，可以看看这本书。

接下来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作者史蒂芬·科维，全球经久不衰的个人成长经典。它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原则体系。这本书把七个习惯分为三个阶段：个人成功阶段，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帮助你从被动等待任务转变为主动掌控自己的工作与目标。公众成功阶段，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综合统合综效，用于处理同事协作以及团队合作等人际关系。最后一个习惯呢，是不断更新，提醒我们持续在身体、精神、智力、社会情感维度自我迭代。这本书适合职场的各个阶段，既能帮助新人去建立正确的工作观，也能帮助老职场人打破职业瓶颈，减少内耗，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工作以及生活方式。

接下来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非暴力沟通》，作者马歇尔·卢森堡。其实职场大部分的矛盾根源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不当的表达方式带来的对立。很多人习惯带着评判、指责去沟通，一句话就激发对方防备心理，简单的问题就会越聊越僵。非暴力沟通把沟通拆解为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请求，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评判，表达自己真实感受，说出背后的需求，最后提出清晰具体的请求。它不是教你一味的去忍让，而是换一种方式表达诉求，倾听对方。日常跨部门的对接，和同事协调工作，处理误会都是能用上的。减少不必要的冲突，改善职场人际关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的沟通更加的顺畅。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陈小春演唱的《独家记忆》。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私家的城市日记，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推荐职场人非常需要去看的书。接下来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精力管理》。绝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在拼命的管理时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不断的去压缩休息，最后呢，身心疲惫，效率还下滑。这本书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那就是比起管理时间，管理精力才是根本。人的精力分为体能、情绪、思维、意志四个维度，时间是固定的，但是精力可以动态的去储备和恢复。持续高压加班会透支四层精力，造成职业倦怠。书中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通过训练、休息、情绪调节、周期性的补充精力，找到工作与休息的平衡节奏，避免长期去透支身体。适合经常加班、压力又很大容易

作者埃里克·乔根森。这本书跳出了打工思维，帮职场人思考长期价值与财富逻辑。纳瓦尔告诉我们，单纯的出卖时间去换取薪水，很难实现财富自由。真正的财富是不需要持续劳动就能产生收益的资产。书中讲解如何打造自己的独特专长，善用产品、媒体、代码等杠杆，放大个人价值，理性做职业选择，避开常见的认知陷阱。他不教短期投机理财，而是重塑你对工作、收入、个人价值的理解，适合思考职业转型、打造个人 IP、 发展副业、规划第二曲线的职场人，跳出用时间换钱的局限，建立长期价值思维。好的，看看时间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周四下午的2点钟，思佳会和大家不见不散。

的话，少则大几千，多则要上万，这都是经营的成本。我们就算你每天接九单的话，说实话你都没有办法去抵消你的经营的成本。所以这个日均九单，我不知道最终是

怎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呢，在运管服务中心所发布的第三季度网约车风险提示当中就提到，千万不要盲目入行，一定要客观判断行业走势，审慎的去决策，千万不要去轻信所谓的高收入的宣传，防范投资损失。最起码最近没有看到所谓的什么月收入过万这样的一些宣传了。曾几何时，我记得好像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吧，像这样的宣传还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呢，近一段时间包括我们办公室在内，全国多个城市每季度都会这个发布，有的城市呢是每个月发布所谓的网约车风险提示。当然它会提供一个参考的数值，比如说车辆总数、订单量、日均接单，最起码让大家对这个行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醒的认知啊。那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就是各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断的在发布风险提示，这是叫不断的发布风险提示啊，因为不是第一次了，不是第二次了啊。那有些城市，比如说像杭州，前两年就开始发这个相关的一些提示了。而且呢，像这个网约车，它不仅仅像我们三四线城市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二线城市目前也是如此，就是用时间在换收入，而且收入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水平。来，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身边还有想入行的朋友吗？再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经营背景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经营惨淡的状态之下，身边有没有转行的朋友？本来是开网约车的，转行了，不做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也可以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就在上周，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8: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7: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量是多少？
8: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9: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7: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10: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11: 这段采访呢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是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我们蚌埠市第2季度网约车风险提示啊。当时呢就提到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但是当时还有一些宣传啊，说这个月收入轻松过万，所以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调查采访。当时的采访的地点呢是在蚌埠市高铁南站啊，当时呢采访了多位司机，最终呢得出了一个结论。网约车目前呢等于就是用时间在换收入，目前网约车的这个经营的时间大多呢都在10个小时以上啊。刚刚也听到了这个目前的收入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当时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的数量呢，就是在册的数量呢是2634辆，目前呢是2862辆，也就是说呢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虽然说呢有这样的一些风险提示，但是

0: 呢，网约车注册登记的数量依然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大家身边还有想加入到这个行业的朋友吗？来，我们稍后会看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0: 来，先来看一群的朋友啊，公爵发来的信息，他说你接几单啊，跟平台的收入是不挂钩的，人家大方向就是发展全民网约车，有没有挣无所谓，一车哪怕接一单，庞大的数量也会让平台稳赚不赔。他说呢，你是不是可以采访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蚌埠市有证的是2862辆，无证的有多少，这个数据能公布吗？这个数据呢只掌握在平台，包括我们蚌埠市的这个所谓的代理商是不是能够掌握相关的数据，我都不清楚啊。然后呢，瑞丰刀客他说呢，新的行业的崛起可能就会有一个行业要这个消失，两个本性两个呢这个性质呢是一样的，网约车 PK 出租车，只不过呢一个是个体，一个是资本，其实呢都是为了市民出行解决问题。他说运输行业在这个时候发布风险管控啊，是不是可以早一些发布呢？网约车里边的特价、超惠、这个特惠啊，来挤兑这个行业的经营成本，钱都被资本给垄断了，给占据了，让本行业的人生存都存在问题。何止这一个行业呢？对吧？何止是一个客运行业呢？因为单单是客运行业的话，比如说像出租车，比如说像长途汽车，比如说像这个公交车，包括像短途的铁运，对不对？难道不也是被顺风车给挤占和分割吗？

好，这是一群的朋友啊，再来看一下这个二群的朋友啊。哎，拉我说，他说还有想月收入过万的吗？所以呢，刚刚我们就说到啊，这个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发布相关的风险提示，主要还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围城之内，你是知道围城之内的情况的，收入是多少，对吧？运营的情况是怎么样，每天能接多少单，你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围城之外的人来说呢，他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业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我们说的是真实客观的状况啊。毛毛车说有啊，还有想干这一行的。他不说呢，包括最近呢，就是女性进入这一行的也开始多起来了。包括呢，南用夏之，南用夏之好像是在南京开这个网约车。他说没办法，现在是没有什么退路的。对，就如果说你丢了这个行业的话。包括我刚刚说转行的话，你丢了这个行业的话，你接下来有没有考虑到你去干哪一行？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刚刚我看到南庸夏之发了一个截图，是他在那个就是南京目前网约车的经营的状态。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南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它的在线时长呢是 5.6 个小时，它是今天的啊，今天的在线时长是 5.6 个小时，接了几单呢？7单，平均下来呢大概也就是在一个小时一单左右。它

0: 前的收入是211元，这是他在南京跑网约车的一个正式的情况。5.6个小时，今天的收入是211元。他说呢，他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左右出的车啊。南京目前有，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2: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1: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2: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1: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我们的一位群友啊，他是在南京开网约车，目前的收入的状态是什么样？价格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呢？31公里50块左右，是免用后的啊，31公里50块左右。然后呢，又给我们看了一单，多少？14公里啊？多少钱呢？17.9块，14公里收入17.9块。目前大家遇到的情况似乎都很相似，虽然说在不同的城市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6: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我不知道目前我们播木市的这个网约车单公里大概收入大概是在多少钱。南阳下志就说了，在南京的话呢，一公里的大概呢，也就是司机的收入啊，大概也就是在1.25元，1.25块左右啊。他刚刚还在晒他今天的这个订单，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啊，南京目前的情况啊。
4: 反正大哥，你付的钱数跟实际到手的钱数完全是两码事。他这平台上好比他这边显示我乘客付49是吧，但真实乘客不可能付这些，他付的数字绝对要比这个高。像我今天又借一个5公里的，到手8.5块，乘客付绝对不止付这些。你想要5公里，这就算起步价加上那个，他也不可能这个数字。
3: 这就是我们这边是能看到，就是司机端能够看到乘客支付多少钱。

0: 是吧？但是呢，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乘客实际支付的费用是远远超过司机端你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这个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提过啊。刚刚还有朋友说到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发现就是跑网约车的女性朋友呢，也开始多了起来。包括呢，孙先生呢也发了信息，他说呢，现在女性跑外卖的也很多。有时候干活，说呢不想下楼吃饭，他就点一个外卖。他说呢，十次起码有三四次都是女骑手，而且年龄还不算大，都在30岁左右。为什么呢？有些女性可能要带娃，只有外卖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充裕一点吧。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据了解呢，蹦蹦社高铁南站网约车的这个候车区啊，这个道闸呢已经是安上了。我不知道目前这边的情况如何，是不是道闸安上之后立马就变得有序了。还有呢，就是今天也和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呢沟通了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巡游车啊，就是接单之后到哪里停车的问题。那据了解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安徽省16个地级市好像没有哪一个城市有专门的，就比如说机场也好，这个高铁也好，有专门的出租车接单之后这个候客的地方。就是我们出租车就是正常候客是有的，对，候车的区域专门有的，但是呢接单之后到哪里去停车，到哪里去候客，现在呢的确是一个问题。除非呢，是不是可以开辟一个专门的一个区域，一个专门的通道，专门的一个候客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有朋友说，那直接这个抬杆让车辆进不就可以了吗？当时这个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这个主管部门就很担心，说呢，如果说这个所有的车辆都给进的话，是不是存在了喊客的问题，是不是存在了拉客的问题，拼客的问题等等等等。好像在昨天就上演了这一幕，就在高铁南站的网约车停车场。好，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趣，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

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近日，我们蚌埠市交警支队发布了一则信息，其中提到，从9月28号开始啊，到10月11号，我们蚌埠市呢通过夜查，这个现在是这个不定时啊，不定点的，包括夜间啊、凌晨啊、包括午后啊，都会有专项行动严查酒驾。刚刚说的是从9月28号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查了多少起呢？说实话看到这个数字不敢相信啊，十三天的时间啊，总共查了145起，每天都能查到10起以上酒后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而且这是被查到的啊，还有一些是没被查到的，其中饮酒驾驶80起，醉酒驾驶竟然是达到了65起，其中呢不仅仅有男性，还有年轻的女性，不仅仅有开这个驾校的，还有骑摩托车的。对，说到这个骑摩托车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现在我看到这个城市当中的那种轻便的摩托车，包括呢就是电摩开始多起来了啊，因为很多车辆呢都没有上牌，你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不是轻便的摩托车，是不是电摩，因为它两者之间呢是有一些区别的，一个是上蓝牌，一个是上黄牌。就是有朋友曾经提过嘛，就是说为什么同样都是电动车，有的是上绿牌，有的是上蓝牌，有的是上黄牌。之前还有上白牌的啊，上白牌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就是所有的车你不可能再上白牌了，因为呢白牌早已经结束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像白牌车辆呢都没有路权了，只是说管不管问不问的问题啊。关于为什么有绿牌，有这个蓝牌，有这个黄牌，我觉得需要解释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绿牌，这个很好理解，你是电动自行车啊，你时速25以下，然后呢年满16周岁你才能够骑行，然后呢允许带一个人，但是呢必须要戴头盔，这是上绿牌的。还有呢上蓝牌的，但是呢我看到很多车说实话是没有上牌的，但是一看就是轻便摩托车或者是电摩。上蓝牌的是什么情况呢？它是属于轻便摩托车，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50公里，但是你骑这种车它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车它已经是属于机动车的管理的范围了，而且呢像骑这种车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还不允许带人，但是你还必须要有驾驶证，好像是 DEF 好像都可以吧，我印象当中好像 DEF 都可以，但是这种车刚刚说了性质就不一样了，你别以为说我没有上牌我骑这种车酒驾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啊，你如果骑这种轻便摩托车，如果说能够认定你的车辆是属于轻便摩托车的话，你就是按照酒驾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对，而且呢这种车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允许带人，18周岁考取相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还有呢就是上黄牌，还有很多车呢也不上黄牌，就是不上牌，因为现在没有人管啊，这个车呢就在路上跑，也不上牌，也不买保险，也不去办证啊，当然有的人呢办了证了。对，还有呢就是上黄牌，上黄牌呢这个时速50以上允许带这个好像是允许带16周岁吧以上的这个成员。对，然后呢它也是属于机动车，就是无论你是蓝牌也好还是黄牌也好，它都是属于机动车的管理的范畴。所以呢在路上我看到不少类似的车辆呢，我觉得需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没有上牌我就没问题，不是这样啊，依然是按照机动车的来进行管理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看到很多朋友呢还在晒自己的这个收入啊，好像是三群的朋友吧，很早就发来信息了。因为我们今天提到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再次发布了第三季度网约车风险提示啊，就提到了目前的这个网约车日均接单只有九单，但是朋友说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个九单好像有一些不大现实吧？对，就是再低也没有低到这个程度吧？这个数字我不知道怎么来的啊，是不是平均出来的？但是呢，目前这个行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啊。哦，这个 iLove 就说了，他说呢，现在后半夜啊都在逮这个酒驾，我非常赞成这样的一个就是高压的一个态势啊，因为呢，他不仅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家庭不负责任，其实最主要的是对这个社会不负责任。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是我们蚌埠市的一位年轻的女司机，然后呢，为了躲酒驾，怎么就冲到绿化带里了啊？你这是冲到绿化带里，你要撞到人怎么办？你要撞到别人车怎么办？对不对？确实很可怕啊！而且好像我看那个酒驾的数值还不低啊，我不知道遇到什么情况了啊。现在不仅网约车不好干啊，包括出租车也不太好干啊。这个公爵就说了，他说一直在排队，一个半小时了，干了8块钱啊。九禅一位，他排了2小时40分钟，他说我终于开壶了。哎，目前客运行业就是如此。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结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有位朋友洋洋洒洒给我写了很多，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来评价这个行业的啊。他说一开始的这个网约车呢，司机端和乘客端显示的价格呢是一样的，就是乘客付多少钱，作为司机能够看到一个真实客观的这样的一个付款记录。后来呢，司机发现平台抽成有些太高了，因为现在好像这个平台抽成好像是在27%吧，就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有的更高啊，当然也有低的，你要算平均的话呢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呢有的单子甚至远远超过了30%啊。正是因为如此，很多驾驶员呢是有些情绪，所以呢平台呢就把乘客端和司机端显示的金额给分开了，乘客支付多少钱，司机得到多少钱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你司机根本看不到乘客实际支付的金额。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啊，就是这个阴阳账单的问题，可能乘客付了170，你看到乘客只付了130，啊，这就让你的心里稍微平衡一点，让你不知道作为平台它的抽成达到了多少。尤其呢，现在出现了聚合平台这样的问题呢，就更为突出。
5: 像是什么？欢迎大家来积极的留言，微信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6: 感觉能聊到这个话题的通常是属于那种第一个情况吃过亏的
5: 啊，
6: 第二个情况就是发生在身边。

0: 然后你会觉得哇，匪夷所思的。两种情况嘛。
1: 这个话题一定会很多人吐槽，他
0: 多劳多得是吧？
1: 类似于这样的，曾经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对。
0: 能者多劳啊。
1: 对。
0: 什么之类的。
1: 什么多劳多得呀？
0: 对，这样子，来大家说一说吧。那如果正在收听广播没有加入到我们节目微信群的朋友，我们也欢迎你可以加入进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真没有，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男生这么喜欢照镜子。吕彪算是一人。哎，
1: 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帅帅男爵到我们这个就是台里面来，就是唱歌嘛，对吧？然后来那个当嘉宾，然后呢，就是下班了，我们一起进电梯。当时呢，就是他、我、孟竹，我们三个，叮咚，电梯一打开，然后我跟孟竹俩一进去，不约而同的直接的照电梯里面的镜子，
0: 开始照镜子，
1: 骂了，你看，你俩就神同步了，讲的，
0: 照到
1: 照镜子，
0: 照到那个门打开，
1: 对，
0: 没办法，我们单位的镜子很有魔力，
1: 对。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和各位一起聊到的话题呢，入职之后颠覆你认知的职场真相是什么呢？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一些朋友昨天就已经我发这个话题发到群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回答过了。有朋友说那个干得好不如嘴会得好。
0: 哦，
1: 干得好不如讲得好。不如就是活干得好不如那个会讲的。
0: 理解。懂得。
1: 这个我觉得跟情商是有关系的啦。那个。
0: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我们俩走得近一点，那我肯定就骗你骗一点。是，我跟你讲，其实是会这个样子的。
1: 会。还有一个就是会说话的人呢。
0: 嗯，你跑的领导开心，领导喜欢你这个下属。
1: 比如讲，我就亲眼看见过了啊，是这样讲的。领导就讲，这个你看我这个干的怎么样？我这件事情跟人家都协调怎么样？一般人来在旁边的话，肯定讲，确实不错，确实不错。对对对，领导就是领导，就会这样讲，对吧？他不是，他讲的是，他就很。认真的看着领导，然后很认真的在聆听，你知道吧？听过之后，人家来了一句这个，讲，哎呦，我讲真的，之前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怎么会这样做？没想到，今天我又学到了。对着人家看，又很自然的，要有眼神，又聚焦在人家身上，除去了这个，
0: 就是很真诚
1: 羡慕的，
0: 对吧？
1: 很认可的那种，
0: 非常的真诚。首先他
1: 是的，
0: 就很真诚。
1: 你甭
0: 管别人讲的是不是违心的话，反正人家表现得很真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效果就不一样。领导一样，对吧？哎，要是你
0: 领导心里听得多快活呀！
1: 对。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是我做的话，我真的，我可能就想不到这一点就不一样。
0: 而这个时候，哇，整个人被哇捧起来了。
1: 应该来一句，对吧？是吧？你看这个感觉、哦。
0: 对对对。
1: 这个得学，但是你学的不好呢，那就懂事笑贫。你不是那种性格，对吧？倒不是讲溜须拍马啊，不是这种，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0: 然后还有人说，千万别担责。这个什么能甩锅就甩锅，外耗别人，别内耗自己。
1: 但是呢，这个人要不要有担当？需要有担当。
0: 对，
1: 你会发现，有危的时候他就有机，那有些人就能抓住。当很多人。撂挑子不干的时候，他主动申请。

0: 放心，我来试一试。
1: 嗯，
0: 然后
1: 可能也会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啊。
0: 啊，然后人家就干成了。
1: 对
0: 啊，他要敢想，他要敢干，你不能将所有人都去撂挑子，都躺平，那这个时代也进步不了。那，
1: 嗯，
0: 有些朋友他就是这样的，他是能干出一番事业，对。他得有担当，你所有的事情，我讲真的，你都没有担当的话，那好了，那这个世界乱了。
1: 好，你这一段正能量的话语，我给你一个夯。
0: 哦，不是夯，我不是光讲工作的啊。那你就要一个男人，他需不需要有担当？需要吧？
1: 我觉得这，我觉得怎么说呢？一个男人其实如果是有担当的话，其实也算是他的为他的魅力值加分嘛，对吧？
0: 我都不讲魅力不魅力了吧，
1: 就是魅力值嘛，会就是会让人家会觉得就是人家，对，我觉得男人就应该这个样子吧。反正
0: 就是有时候我看了一些视频呢，他们都在讲，
1: 忽然觉得男人好像蛮惨。
0: 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永远想的是怎么样送女朋友啊，送老婆呀，送家人呀，各种各样的礼物。男人，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包括有时候我们看那个一些影视剧里面啊，有些男人他走了，然后那个台词都是怎么哭的？哎呀，你走了我怎么办呀？留下了几个孩子呀？你看看，就在你最后一刻，他们想到的更多的还是利用你，还是想到你产生的价值。
1: 不不不，这是提供了情绪价值。没有你我怎么办？
0: 我
1: 改了一下台词哦，歌词哦。
0: 哎呦，我当时看了以后，哎，我一想确实有道理。
1: 有人讲，给你发工资的才是领导，安排你做事的只是监工。嗯，话是这么讲啦。对，话是这么讲啦。
0: 嗯，
1: 但是这个监工有的时候，这个产生的这个，对吧？这个，他是很厉害的。
0: 还有朋友讲，哎，吕彪的内心 OS 台长，你听到了吧？哦，我们节目收听率低，台长听不到。
1: 你不要这样讲，台长正在听，估计。
0: 是吗？
1: 有人讲那个，工作里面千万别压力自己，
0: 嗯，
1: 也别觉得工作是体现自己价值的方式，我觉得不是唯一方式吧？
0: 对，
1: 可以是方式，
0: 不是绝对的。然后呢，这个
1: 不
0: 是
1: 唯一的方式，
0: 一部分，对，
1: 一部分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当然工作也可以体现你的价值了，你的工作能力嘛，那就是你个人价值嘛，对不对？
0: 那有些人他
1: 是，如果你是为公司又创造了一些这个效益的话，那不是更有价值吗？
0: 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工资，
1: 对，
0: 有些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真的，
1: 对，是的是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
0: 我要干出一番事业，我要干出一些成绩，对自己有个交代，
1: 对
0: 对，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讲没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对，可能就是讲，如果那钱多一点的话，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但是他工作的话，他会想到的更多的是什么，产生一些价值，让就非常想得到别人的认可，
1: 嗯，
0: 这让他很爽，
1: 嗯
0: 嗯，
1: 有人是
0: 这
1: 个样子的。
0: 对吧？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哎，我工作几十年，我都对自己、对孩子、对家人有个交代，
1: 嗯，
0: 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有这样吧？也有，对，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用这个钱去衡量。就像有时候我们主人讲的，我就讲这个事情，他没有钱，你还能就不干了吗？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有朋友就讲。这个职场勾心斗角场，说比如三个女同事平时玩得很好，建了一个群，其实呢你以为就这一个群，往往只有你认为，可是他俩私下聊得更多，有，啊，对，有这样的。
1: 哎呀，很正常啊，很正常。
0: 嗯，
1: 谁人背后不说谁，谁人背后不被说啊。
0: 嗯，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刘彪。
0: 那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共同说到的是入职之后颠覆你认知的职场真相是什么。
1: 嗯，
0: 应该每一位这个工作过的朋友，工作了几年的朋友应该都还挺有发言权的吧。
1: 对，
0: 有人说你信以为真的东西往往是老板画不完的大饼。怎么说呢，这个为了让员工这个调动员工的这个工作的积极性以及信心，那可不得画几个大饼吗？
1: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0: 一年挣5亿。
1: 加油加油加油。
0: 那怎么说呢，那老板啊或者是我们的领导啊，他总不可能跟你一直抒发一些负面的东西吧，对吧？他总是要给你传达一些积极的正能量的东西，让你觉得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它是有盼头的。我跟你讲，人要有盼头，人要有信念才能走得远。
1: 看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多有底气。
0: 谢谢。
1: 当时那个样子我跟你讲，哎呦我的天，
0: 真的是
1: 像演讲一样。
0: 我跟你讲，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难道吕彪你不觉得吗？
1: 我觉得呀，我当然觉得呀。
0: 人就不是，我是不是不止工作啦，就生活当中或者怎么样，你要对生活要抱有盼头，
1: 对，
0: 要有信念。
1: 对，这一点我们俩就对齐了颗粒度。
0: 也不容易。是不是？还有人说你什么都要会一点，但是不要什么都不会。
1: 哎，
0: 对对，你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下，那对吧，你肯定是一无是处，我要你有何用？
1: 讲有讲不听，听有听不懂，
0: 当然不会的，你做又做不好，
1: 你说怎么办？
0: 就什么都要会一点的话呢，哎，你这个也可以让你是这个操作一下，那个也可以让你操作一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许你不是很精，但是你可以说OK， 老板，我是有进步的空间的。
1: 你会觉得什么？
0: 你会觉得这还是可以用的啦，这个员工还是可以用的啦，对吧？
1: 对，这个呢，
0: 你不能说你一点都
1: 就是一个度，

0: 你既不要成为那种一无是处的人，也不要成为那种特别能干的人。
1: 特别能干的话，就什么活都交给你了，是吧？
0: 哎呀，就不光是身体累，脑子也累，
1: 所以有一些，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是留言表示说啊，就是说，哎呀，能者多劳，我的天哪，好恨自己好能。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都不会的，
1: 好恨自己的这份能，
0: 什么都不会也不行，那末位淘汰肯定是你，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这不是曾经那广告吗？对吧？佳姐，
0: 其实这个有点难，
1: 是不是佳姐是？
0: 对，这个有点难，
1: 没有蛀牙有点难，
0: 有点难，很多人牙都不好了，好吗？
1: 蛀牙不就是虫牙吗？
0: 对呀、
1: 啊，你有虫牙，你都多大了啊？你有虫牙？
0: 虫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就是那个里面好像是腐蚀了吧，还是怎么？
0: 对呀、啊。取坏了呀，很正常的呀，有很多人都会，但是会及时的去补，倒是真的，我有补过牙呀，对呀。
1: 哎，年纪轻轻的真的是，
0: 有些人不要讲话讲那么早，跟你讲。
1: 那到了一定岁数的话，那可能就是牙口会没有那么好，这个很正常。
0: 身边牙不好的人可多了，
1: 我看你牙最不好。
0: 我牙不好呀，对啊，我没有讲我牙好呀。因为牙好胃口就好，还好牙没有那么好，那他胃口再好一点那完蛋了。
1: 很难想象。
0: 对啊。

0: 像说干得越快干得越多。哦，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就有的时候会让人想到什么，
1: 嗯，
0: 想到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场景，嗯，OK， 那个领导交给你一个任务，
1: 嗯，
0: 你其实在当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1: 明天早上再发吧。
0: 可是呢，不行，我今天下午不能发，我得留到明天早上或者明天下午我再发。
1: 其实这个讲的有道理，
0: 对吧？如果是我这么及时的就发过去了的话，嗯，那我需要改的东西太多了。
1: 不光是这个，不光是这个。你的领导有可能会讲，
0: 再交给你一点别的吧。
1: 这东西倒是也不难哈。
0: 嗯，
1: 你看，这个五分钟就搞定了，我的天嘞！
0: 对
1: 吧？
0: 对，所以呀，就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这应该面对这句话就很有感触吧。
1: 嗯，
0: 应该我们的身边也会有这样的一类人，
1: 对，
0: 说过此类话，对吧？OK，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聊一聊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入职之后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职场真相，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加群的方式，你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稍后要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

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双萃精华以及双萃焕活眼霜啊，也是给各位争取到的双萃系列的特惠活动。那精华经典版的50毫升的，我们现在有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两瓶到手的价格呢是369块钱，而且还会再赠送各位运费险，相当于说是买一送一了嘛，自用非常的划算。那另外一款这个双萃焕活眼霜，这个是20毫升的，专柜的单支售价大概是在600多，双十一期间同样是买一送一，两瓶限时到手价格269块钱。这两样产品它都是属于这种水油配比的方式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您用它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干燥，然后用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脸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弹嫩的状态。如何去购买呢？你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2去抢购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说你在下单之前也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两样产品你可以。

0: 叠加着一起买，当然了你也可以就是单独买一样，嗯，都是减30块钱的。
1: 好，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要欢迎一下这位叫简简单单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0: 好嘞，欢迎你。
1: 如果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就是人长大之后害怕的东西会很多。
1: 对，
0: 就是会害怕，就总感觉什么东西都不安全。
1: 嗯，
0: 好的，希望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啊，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

全景天窗，畅演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所唱出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时间是傍晚的6:51，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

0: 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接单只有九单。我也对比了一下，因为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某市呢当时发布的是第二季度网络预约出租车的风险提示，当时呢注册的网约车应该是2600多辆，也就是在一个季度的时间，我们某市的网约车注册数量呢又多了200多辆。当然这个九单包括月均接单254单，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啊最终是怎么形成的，是把这个注册，我理解啊应该是注册登记的网约车是进行了一个平均，但是我也不太理解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注册登记的，也有那种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吗？不然的话日均接9单，你这个网约车你还怎么运营呢，对吧？我觉得不排除可能有些车辆它注册登记了，但是呢每天并不是在运营的状态，不是每天都在接单的状态，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是9单的话，你根本也养活不了自己啊，对不对？也没有办法去抵消你的成本啊，你的成本你要算啊，对吧？你单车你购车成本是多少，你现在买一辆车起步是在8万左右。当然呢我上一次在采访的时候呢，有一位网约车司机竟然花了10好几万买了一辆车，而且他是非常认真的啊，他是非常认真的，他不是那种就是无证的网约车，他是非常认真的想从事网约车的经营的，但是呢花了10好几万买了一辆车。如果说你想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话，首先购车的成本你要进行压缩吧，基本上是在8万块钱左右买一辆车，我觉得这才算是

入门级，才算是比较靠谱一点。你说花十几万买一辆车，你尤其是现在啊，对，我不知道怎么去算的啊。这个第一个是购车的一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平台的抽成。当然平台的抽成呢，这个也不好算，大概也就是在20%上下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还有呢就是大头，一个大头就是保险。为什么说保险是大头呢？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尤其像网约车，尤其你是购买的新能源来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话，少则大几千，多则要上万，这都是经营的成本。我们就算你每天接九单的话，说实话你都没有办法去抵消你的经营的成本。所以这个日均九单，我不知道最终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呢在运管服务中心所发布的第三季度网约车风险提示当中就提到，千万不要盲目入行，一定要客观判断行业走势，审慎的去决策，千万不要去轻信所谓的高收入的宣传，防范投资损失。最起码最近没有看到所谓的什么月收入过万这样的一些宣传了。曾几何时，我记得好像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吧，像这样的宣传还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呢近一段时间，包括我们办公室在内，全国多个城市每季度都会这个发布，有的城市呢是每个月发布所谓的网约车风险提示。当然它会提供一个参考的数值，比如说车辆总数、订单量、日均接单，最起码让大家对这个行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醒的认知啊。那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就是各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断的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
4: 只上蓝牌，有的是上黄牌，之前还有上白牌的啊，上白牌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就是所有的车你不可能再上白牌了，因为呢白牌早已经结束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像白牌车辆呢都没有路权了，只是说管不管问不问的问题啊。关于为什么有绿牌、有这个蓝牌、有这个黄牌，我觉得需要解释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绿牌，这个很好理解，你是电动自行车啊，你时速25以下，然后呢年满16周岁，你才能够骑行，然后呢允许带一个人，但是呢必须要戴头盔，这是上绿牌的。还有呢上蓝牌的，但是呢我看到很多车说实话是没有上牌的，但是一看就是漆面摩托车或者是电摩。上蓝牌的是什么情况呢？它是属于轻便摩托车，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50公里，但是你骑这种车它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车它已经是属于机动车的管理的范围了。而且呢像骑这种车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还不允许带人，但是你还必须要有驾驶证，好像是 DEF 好像都可以吧，我印象当中好像 DEF 都可以。但是这种车刚刚说了性质就不一样了，你别以为说我没有上牌我骑这种车酒驾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啊。你如果骑这种轻便摩托车，如果说能够认定你的车辆是属于轻便摩托车的话，你就是按照酒驾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对，而且呢这种车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允许带人，18周岁考取相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还有呢就是上黄牌，还有很多车呢也不上黄牌，就是不上牌，因为现在没有人管啊，这个车呢就在路上跑，也不上牌，也不买保险，也不去办证啊，当然有的人呢办了证了。对，还有呢就是上黄牌，上黄牌呢这个时速50以上，然后呢它也是属于机动车，就是无论你是蓝牌也好还是黄牌也好，它都是属于机动车的管理的范畴。所以呢在路上我看到不少类似的车辆呢，我觉得需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没有上牌我就没问题，不是这样啊，依然是按照机动车的来进行管理的。哦，这个 I love 就说了，他说呢现在后半夜啊都在逮这个酒驾，我非常赞成这样的一个就是高压的一个态势啊，因为呢他不仅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家庭不负责任，其实最主要的是对这个社会不负责任。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是我们蚌埠市的一位年轻的女司机，然后呢为了躲酒驾怎么就冲到绿化带里了啊，你这是冲到绿化带里，你要撞到人怎么办，你要撞到别人车怎么办，对不对？确实很可怕啊！而且好像我看那个酒驾的数值还不低啊，我不知道遇到什么情况了啊！现在不仅网约车不好干啊，包括出租车也不太好干啊。这个公爵就说了，他说一直在排队，一个半小时了，干了8块钱啊。九禅一位，他排了2小时40分钟，他说我终于开壶了。目前客运行业就是如此。

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有位朋友洋洋洒洒给我写了很多，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来评价这个行业的啊。他说一开始的这个网约车呢，司机端和乘客端显示的价格呢是一样的，就是乘客付多少钱，作为司机能够看到一个真实客观的这样的一个付款记录。后来呢，司机发现平台抽成有些太高了，因为现在好像这个平台抽成好像是在27%吧，就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有的更高啊，当然也有低的，你要算平均的话呢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你不知道作为平台它的抽成达到了多少，尤其呢现在出现了聚合平台这样的问题呢就更为突出一点，对吧？因为抽成呢已经不再是一个平台了，我乘客从某个客户端某个这个网约车平台叫的车怎么办？往下卖，卖给下个平台，再卖给下个平台，但是呢雁过拔毛，每个平台都有相应的抽成，抽成的比例不一样而已。所以呢最高抽成就是总抽成是多少，司机你永远看不到了。司机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价格，但是乘客的支付远远不是那个金额。他说呢也提到这个阴阳账单的问题啊，他说有的订单的几个平台转卖啊，抽成超过一半的订单比一比皆是，抽成超过一半的订单比一比皆是。所以刚刚呢我看到有一朋友说到他到南京打车，他就说到，他说你们南京的这个网约车价格不低啊，但是呢南阳下车不是说嘛，一个小时也就是一公里也就是1.25块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心理感受的不同，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吧。同时呢这位朋友提到，说白了现在大环境不太好，网约车的门槛相对来说比较低，入行容易一点，所以呢好多失业的人士会选择网约车，毕竟呢跟外卖和快递相比，网约车相对体面一点，而且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也算是最后的那点体面。好，总结一下，这就是目前网约车的经营状态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夏天的痕迹已经越来越弱了，早晚的风也变得凉了起来，就是很有秋天的感受了。所以夏天已经要走了，要告别了，要渐行渐远了。回首这个夏天，你有没有特别想珍藏的某个瞬间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啊，当季节不停的更迭。这是今天岁月如歌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陶喆的寂寞的季节。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在蚌埠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换季的时候会特别想听这歌，除了这首陶喆的《寂寞的季节》，还有那首戴佩妮的《怎样》，也非常适合换季的时候来听。即便《怎样》这歌已经成了一个笑梗啊，因为是戴佩妮著名的音乐小品现场，他之前在某一个音乐现场呢唱这歌的时候，把话筒递给了一位歌迷啊，结果歌迷跑掉，让戴佩妮哭笑不得。所以这歌现在有了非常热闹的一个笑梗啊，就是大家也因此引发了一个现象级的讨论，就是不是所有的歌手都应该把你的话筒递给歌迷，因为天知道他是来捧场的还是来砸场子的。不过我想这首歌的经典气质不是这样一个音乐小品现场就能够改变的。这首歌曲里面那种对于我这边天气很好，于是想问问你那边天气好不好的描写，是一种很隽永的思念。就是不管季节在如何变迁，可是有些思念，有些我对你的情感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我觉得这歌是非常好的一首，适合在季节变迁里面来听的一首歌。就像在岁月的长河里面，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时间之锚定在了岸边。

如果还在一起会怎样？没人知道，没人知道那条没走过的路是怎样的。下面继续和你听一首孙燕姿的《遇见》，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冬去春来的感慨。在换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心里面的那些感慨呢，就像音乐一样，慢慢的尘埃落定。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秋天的风里是有很多思念的味道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秋天到了，想跟大家听一听秋天的歌。华语乐团里面有很多这种属于季节或者是属于某个节气的歌曲，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节气去听听这样的歌，其实是守住了一种仪式感，我想也是一种珍重吧。那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迅的《秋》，他2005年的那张专辑《偶遇》里面所收录的一首《秋》。周迅很有意思，出过一张专辑叫《夏天》，他没有唱夏天，却唱了秋天和春天。那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周迅的这首《秋》，那这首《秋》也是迎接秋天，送别夏天了。

一首来自于周迅的《秋》，属于季节的歌曲挺多的，守住这样的仪式感呢，也是一种尊重。除了周迅有唱过《秋》，麦浚龙还有一首歌叫《秋分》，莫文蔚有首歌叫《冬至》。那苏打绿关于季节的歌就更多了，他出了四张专辑，分别以春夏秋冬为概念。这是他的维吾尔第计划。 所以我想这些歌手，这些创作音乐人，他们用季节在写歌，其实也是守住了季节的仪式感。我们继续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迎接秋天。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晴天》，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故事的小黄花。我最近经常在马路边看到很多的小黄花，原来是一种叫做栾树的花落了一地。 那样的小黄花，让人想起周杰伦唱这首《故事的小黄花》，原来已经是秋天了。

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闲诗两三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潇洒恣意又鲜衣怒马的少年郎，所以这首歌太小范大人，太范闲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为《庆余年二》所演唱的主题曲《借过一下》，当然这首歌的填词者唐田也实在有着令人惊艳的文笔。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然听到的是来自于唐田的填词，这首歌也带给了很多人力量，这是陈奕迅的《孤勇者》。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自于王心凌。有没有今年夏天让你特别想要珍藏的回忆呢？夏天已经渐行渐远了，真的是要迎接秋天了，所以在这个夏去秋来的日子里面，想和你来纪念一下今年的夏天啊。我们听李玖哲《夏天》，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份秋天的声音来自周慧，就像秋水一样那么清澈那么明亮，不想让你知道，这是把先秦越人歌里面那份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忧愁化作了耳边的一种明亮。我的思念你不必都知道。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岁月如歌，华语乐坛有太多表达暗恋的歌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表达出来，你可以为他念一首诗或者唱一首歌来听。我们听袁泉《暗恋》。

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袁泉所演唱的一首《暗恋》。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其实我们说到暗恋啊，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因为好像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但是如果暗恋会让你一个人变得更好，比方说让你不再排斥学习或者工作，那么回头想想看，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而想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更加的闪耀，即便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或者甚至是没有结果，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遗憾的，因为让你收获了更好的自己。我们继续来听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张信哲的一首《用情》。

这份秋天的声音呢，来自于苏慧伦《秋天的海》，只不过他唱的秋天的海不是海洋的海，是一片树叶海。每位歌手都应该属于他的秋天，对吧？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阿桑的《秋天》，这首歌叫《叶子》。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
6: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巨象奶茶新词。
1: 今天的这个天气就像预报说的一样，开始阴沉起来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可能到下周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大家提前做好准备。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依旧跟大家在上班路上说点嘛呢，我们说一个话题，就如果别人临时约你，你会去应约吗？
0: 那看什么事儿吧。
1: 就比如说，晚上6点钟，晚上6点钟你刚到家，然后有人说，哎，那个星词，我有一个电影票，晚上8点钟的那个电影，你要来看不？然后说，6点钟你刚到家，说星词，晚上我们去运动啊。然后晚上6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跟你说，星词，晚上我们去吃饭呀。然后他说，晚上我带你去相亲啊，张凌赫呀，去
0: 去。那我还得录个全妆再去。
1: 哎，就这种临时的这种约，
0: 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很看重我跟对方的身份以及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像你刚才讲的，你也会讲，有张凌赫，那我肯定去。
1: 那如果没有张凌赫呢？讲的阿思辰，
0: 你的话，你。除非你跟我讲，
1: 你好好想，你给我好好想。
0: 除非你跟我讲，你约了张凌赫。
1: 就所以说，就是如果说，
0: 因为我是那种，如果我
1: 就复杂条件很多，
0: 对，因为我是那种，如果我一旦到家了，我就不想再往外跑。
1: 就基本上人家约你，就是临时约很就约不到。
0: 我，对呀、啊，你知道了呀。
1: 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现在提前到下午，提到下午4点钟，这个时候你还在单位，
0: 然后约饭是吧？
1: 约饭，然后约锻炼，约看电影，约逛街。怪不得你没朋友了，我知道了。
0: 对，好像我不是很好约的样子。
1: 但这个问题是，如果是4点钟再约我的话，我也不会去了。
0: 就我就觉得没有诚意啊。
1: 这不是没有诚意，因为我觉得我4点钟我一定是安排了，就是我晚上我。

0: 一定是安排的事情了。
1: 对啊，我甚至于第二天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0: 我甚至连三四天的事情后面事情我都办好了。
1: 我不太喜欢，但是我好像我又反思了一下，我好像经常会有这种突发奇想、或突然之间一拍脑门的决定和想法。
0: 我没有。
1: 我经常会有。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如果别人临时约你，你会去应约吗？
1: 嗯。
0: 或者是那种晚上到七点钟有人说，哎，我饭的话，那个你该搁出来吃饭，这饭局上有谁，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个来。你给去，
1: 这个让我能凯特利的只有张凌赫，我跟你讲，没有阿鹏人。
0: 就我也觉得都七点钟了，然后人都到齐了，
1: 再临时约我，那我算什么呢？凑数的，
0: 买单的。
1: 那这所分量也不重，我跟你讲，能喊我去买单。
0: 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临时约你能够约到吗？
1: 嗯，
0: 或者是你觉得约人得提前多久约？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七点半以后抖音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卖东西也可以好。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的好物，就是香奈儿家的
0: 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以及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
1: 哎，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哈，你看，首先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分量150毫升，超大容量，
0: 就本身就很大了，
1: 很耐用。
0: 但是他们家有个就是一个死穴，特别贵，一个洗面奶可能卖500-600。
1: 对，小600块钱。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功效好呀，因为它是经典的那种温和配方，能够轻松的洗掉面部的油脂污垢，洗完之后水润不拔干，而且呢不损伤皮肤屏障，各类肤质都能够用。但确实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
0: 对，我觉得洗面奶不至于卖要这么贵吧。当然了，我个人的眼界的问题、啊、
1: 对，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福利特惠，两支到手359，折算下来一支180，
0: 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我觉得
1: 如果你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到手两支香奈儿的洗面奶只要329。
0: 嗯，
1: 还有可以搭配一个什么呢？兰蔻家的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
0: 嗯，
1: 它可是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
0: 是
1: 强韧肌肤屏障，洗完脸先涂它，让你后续护肤品的吸收直接翻倍。单瓶兰蔻小黑瓶100毫升，专柜价格要近800元，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买一送一的机制，两瓶只要449，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到手这两瓶只要419。
0: 嗯，
1: 自用就超划算了。
0: 是，
1: 我们承诺商城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正规渠道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而且为大家配备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蹦布广播，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和兰蔻三代小黑瓶肌底液的链接了。
0: 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您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临时约人。
1: 嗯，
0: 临时约你。
1: 嗯，
0: 你会去吗？你觉得约人呐、啊，大概得要提前多久约？
1: 嗯，
0: 我觉得要是我的话，一周吧。
1: 我觉得对我来讲，一周又有点远了，因为
0: 我觉得一周正好。
1: 以我现在的记忆力，你提前一周约我，我可能就忘了。
0: 但是我手机上我真的会写，下周几谁约我了，下周几谁约我真的会有一周的这个
1: 日程表是吧？
0: 对，不是我觉得我自己躲那什么好，但是我整是的。因为如果临时约我，我会心很慌。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
1: 那要做什么准备？
0: 你逛街，你要面对那么多人，你总是要有准备的。你害怕呀？就心里，加油，你可以的。
1: 陆小葵，你是最棒的。
0: 对啊。
1: 但凡我少几年工作经历，我就信了你的话。
0: 接下来说一说啊，如果别人临时约你，你会应约吗？你觉得约人得提前多久？
1: 嗯，
0: 然后我让你说，现在都提倡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说不定人家也是心血来潮，说来一场说吃就吃的宴请的多吃都得去啊，不要有顾虑啊。我不行啊，你到点了 我现在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不去的原因倒不是因为说什么我在别人心里
1: 嗯
0: 有多重多重、嗯、别人没看中我，是因为我今天的那个热量差就已经制造完成了、
1: 完成了，
0: 对，或者是我今天就没还没有热量缺口，
1: 嗯，
0: 我今天要去了那我不毁吗？我今天整个的那个健身计划
1: 节奏就被打乱了，
0: 就被打断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别人要约我说今天晚上去吃饭，那我今天早上我就先锻炼了、
1: 嗯、
0: 我把热量缺口我先给制造出来，
1: 嗯，
0: 你临时让我去我不会去的。还有一个6点多钟了你再约我吃饭，就是你也没那么，我觉得在我看来哈，也没那么诚信，没那么诚信。我觉得我
1: 哎，就有没有
0: 换个妥，我就说我不去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比如说人家真的是到那个点，然后他可能今天经历了什么事儿，又想跟你聊一聊，然后又不好直接，就是现在没见面的时候就和盘托出，
0: 嗯，
1: 所以他要制造一个机会。
0: 那这样人可能也不是我好朋友，也以我好朋友的个性，事情刚发生有苗头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讲了。他甚至能给我现场直播。
1: 那我觉得什么样的场景会临时？
0: 除非是我朋友就刚就是当下那一刻，比如说6点钟，他跟他对象刚分手，
1: 嗯，
0: 这个瓜还是热乎的、
1: 啊。你愿意应约是吧？
0: 我愿意去应约。他说，我对象给我炸糊了，我被人扒货了，我的妈了！今天晚上这顿饭我都能请他吃。
1: So sad。然后一定准备好瓜子儿啊，
0: 对，瓜子儿
1: 啊，
0: 快讲，快点讲，快点讲，快点讲。
1: 怎么搞的？什么事？
0: 对，
1: 对方是谁？
0: 对，
1: 不能是张凌赫吧？
0: 我可认识。然后就、这个事情你，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场合才可以去吧。你比如说，我们就说武状元，比如说他要请我吃饭，那6点半说思成我请你吃饭，
1: 嗯，
0: 我肯定就不会去了。
1: 你看大瑞也说，如果别人临时约我，我是不会应约的。我觉得约人至少得提前一天吧。
0: 嗯，
1: 临时约我，我的习惯是提前规划好日程，临时邀约就容易打乱原本的安排，
0: 对，
1: 也来不及好好的准备。起码要提前，
0: 你也要化妆吗？
1: 啊，要给自己留出时间，也是对于对方的尊重。对方肯定是他既然跟你邀约了，他肯定都安排好了。
0: 对，
1: 问题就在于你这边，
0: 嗯，
1: 对吧？
0: 是，所以就是这种临时约，您会去吗？
1: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临时约的一个局？
0: 我觉得你要是真到饭点了，你要都开始吃了，你就别约人了。因为你约人了，也许你是好意，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
1: 对这个事情的
0: 看法不一样，
1: 对
0: 人家理解就是囊死谁的个，
1: 哪不重视，
0: 对
1: 临时喊我什么意思？我这么好约的吗？
0: 就是的，因为我前两天还看过那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就是说不同星座的人对于同样的事情的看法就不太一样，就比如说、说，那个。你要吃，比如说你想吃这个火锅吗？然后那个人就反问你想吃吗？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1: 嗯，
0: 结果这个人就说了一句，你要想吃，
1: 我就陪你吃，
0: 就是不同，就比如说土象的跟火象的人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在我看来，你要想吃，我就陪你吃，我求的你，我喊来你搞什么？我没吃过饭。你要想吃，我要想吃，你就陪我，谁陪谁干。要在我看来，
1: 你是这么理解的，
0: 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就你不会理解别人是一种包
0: 容。就我为了你，我可以去吃
1: 一下，
0: 但我理解就是，我得让你陪我。
1: 所以，那你再问出你要吃吗？这句话的意思是，
0: 吃啊，就我需要讲的就是，比如说，吃。我们俩一起去吃，我需要是这样的，毫不犹豫的，我不需要
1: 或者是不吃，
0: 对，或者是不吃，你要直接说不吃，我都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你不要说啊，你要想吃的话，我可以陪你去吃。我找不着人陪我吃，找你陪我吃
1: 啊！你这个人，那啊，你怎么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啊？
0: 啊，好多就
1: 都理解不到别人的是对你的这种
0: 啊，这个是挑衅吧？
1: 什么？怎么那是挑衅的？对方
0: 这不是挑衅吗？这种语气、啊，
1: 哎，对方难道不是为了你而把自己本来可能心头好的那个选择给往后排了排？
0: 那你不要委屈，你不要委屈自己，
1: 把你想要的这个喜好和选择放在第一位吗？
0: 只是吃个饭而已，没有必要那么复杂。你做你自己就行了。
1: 所以你跟这样的谈不了恋爱。
0: 对啊，所以就是你看，就这种事情，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就不一样，所以你临时约人家吃饭，可能对方的理解也跟你想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不过你理解的就是啊，你要想次我陪你去吃。
1: 是，如果是别人问我嘛。
0: 对，然后我说啊，我你要想次我陪你去吃，你不会生气。
1: 我倒不会生气，我没有，我没有你这个理解的这个。
0: 你的理解是。
1: 哦，我晓得，我问他我你要吃吗？他跟我说你要想吃我陪你去吃。
0: 嗯。
1: 那我就会，我就这句话对我来讲不疼不啊、不疼不痒。
0: 行，这句话对我来讲就是挑衅。
1: 这句话对我来讲不疼不痒的。
0: 所以你是什么象？
1: 风象啊。
0: 啊，你们风象的人好大方哦。我们火象的人在
1: 做事情。不是大方，我们是对于我们不太在意的事情，我们无所谓的态度。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但如果这个事情我是在意的，我会非常
0: 嗯。
1: 可以说锱铢必较。
0: 那你跟我也差不多。
1: 对，所以就看这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风向的大度，你不要觉得他真的就是真大方，
0: 嗯，
1: 只是说你提到的这个事儿或者你们面对到的这个事情压根儿不在他在意的这个事情范畴内。
0: 那你们还怪虚伪的，那你不是我们，我们真是明火之仗的。
1: 只是因为这个事情在我看来这个事情我无所谓，那你怎么样都行，是这种态度，我们是这种态度。
0: 所以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就是别人临时约你，
1: 嗯，
0: 你会去吗？
1: 阿拉蕾说这个看人吧，如果我那几个老姊妹不用提前讲、不用提前就跟我讲现在出来、我就现在出来、但是关系一般的，我即使有空我大概也会变一点事出来、说不出去了，啊，很多人都会这样选择。对，但我现在的礼貌是，如果我因为我是经常会有一些突发奇想的人，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会有这种念头的时候，我就会如果自己能独立完成我就独立完成，
0: 嗯，
1: 我不太会找一个搭子，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可能这种情况对别人其实是一种打扰。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说到是这个话题，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是，
0: 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8: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9: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0: 哎呦，小王，你这是咋了？
11: 我这几天腰疼，特别是久坐之后，
10: 腰部损伤千万别拖延，容易诱发腰椎滑脱。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12: 很多人对腰椎滑脱十分陌生，
0: 反正临时喊我的我都不约，不约不约不约不约。
1: 我话讲完说，哎，早上没有地方吃小龙虾真是一大遗憾，真是一大。
0: 你是多残啊，
1: 一大早吃小龙虾。
0: 对。

0: 像是我们蚌埠人那么爱吃，但是好像没听讲谁家把小龙虾当早饭吃。
1: 对。只要听说先看关系再说吧，你最好最好的朋友晚上已经饭局都已经起了，都已经凉菜都已经上来了，然后这时候
0: 最好最好的朋友凉菜都上来了没喊我，
1: 然后凉菜都已经上来了，菜都已经上来了，然后说
0: 来吃饭呀。
1: 不去。
0: 如果我应邀的唯一的可能就是那天我怎的晚上很闲，
1: 嗯，
0: 我也怎的没有什么事儿。
1: 哎，你怎的凤凰怎的没有囊气，
0: 完了以后我
1: 得躲藏。
0: 那怎么搞？他正好拍了一盘我很想吃的素皮，
1: 直接点外卖。
0: 我跟你讲，你别想这个事情，真的就是，我有一天晚上这突然很想吃素皮
1: 啊、
0: 嗯，但那个点还怪难让我买得到的。
1: 你真是害孩子了，真是的。那个点要吃个菜，我心想你要能吃一个什么多隆重的菜。我要是你，我下楼跑到超市，我买两个黄瓜去，我自己拍着吃。
0: 没有，那个点超市都关门了呀，就很尴尬。你说我单买一个素拼，人家也不外卖吧？
1: 就饿着又咋样？
0: 后来不就硬饿了吗？就但突然之间就很想吃，
1: 嗯、
0: 很想吃。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会怎么办呢？就是在。
1: 嗯，
0: 要么是在第二天，
1: 嗯，
0: 我要解决这个事儿、
1: 嗯，
0: 要不本周之内我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一顿。
1: 那我能理解，
0: 我对我一般会这样。
1: 对，但是如果说
0: 你，但是你看，我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很突然之间的，我刷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买高铁票去吃、
1: 嗯，
0: 我这个行为我就不会邀约我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怕人家搅我。在我的角度，我会觉得这种临时邀约其实有点打扰，
1: 我也觉得
0: 有点打扰别人。
1: 对。
0: 对，
1: 因为昨天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菜都上来了，他给我发信息说你来吃饭。
0: 哦，
1: 以我这种敏感的人格，
0: 什么意思啊？菜上齐了让我吃饭，
1: 你让我去撒锅的，还要去洗碗的，我没吃过你这个饭。
0: 米兰说要是一般朋友我就会跟他说，嗯，我这边也才开始，你可来。哎，这个可以哈。
1: 对，有没有想的美人吃了。哎，你让我讲真的，你让我那个朋友你要个差劲，
0: 嗯，
1: 来米兰哥，你让我这样的人个差劲，晚上8点多钟了，
0: 那你们后
1: 我都上床睡觉了。
0: 那你也属实有点早，你也属实有点早。
1: 我也觉得有点早，但是真的，我8点多钟我已经上床了，就准备睡觉了。
0: 嗯，
1: 对，然后他发个信息，把菜还拍了一下，那来吃饭。你觉得他有点搞我难看的意思？
0: 嗯，
1: 我觉得是吧？
0: 就可能就把你遗忘了，
1: 嗯、
0: 又瞬间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又不想承认他是突然之间才想起你。
1: 对，他可能约了张三李四都没有来，然后选了我这赵五。
0: 那，对啊，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所以 so 你们还是朋友吗？
1: 嗯，不过今天可能还要跟他再见个面吧。
0: 你们不算说，嗯，有这种朋友可以断交了。
1: 好，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
0: 嗯，
1: 然后小金也说，那你们饭局会迟到吗？比如上了菜，比如菜都上了才到。哦，那应该是这样讲，就比如说今天约吃饭，
0: 嗯，
1: 我现在都学能了，就是我的朋友就约我吃饭，比如说6点钟约吃饭，
0: 嗯，
1: 我都会卡到7:20才到。
0: 6点约，7:20到。
1: 嗯，我跟你说，我7:20到，我都不会是最后一个来的。
0: 那你这些朋友也是怪不太好相处的哈。
1: 就真的，然后后来以至于我们现在吃饭的时候都会这样说，说最后一个到的你先来喝半瓶吧。
0: 嗯，
1: 对，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大家就是说那我就不当最后一个，然后甚至有的人就得给另外一个可能会迟到的人打电话说、
0: 嗯、
1: 你等我一下，我们俩一起进。
0: 就反正自己不能垫后。
1: 对。
0: 啊，刚才说到的是在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桥面上右转、嗯、上解放路这个方向的这个右转匝道的
1: 位置，匝道 啊,
0: 啊，有这个追尾的事故出现。
1: 是。
0: 嗯，所以大家如果这也是你的行进方向的话，提前减速，注意避让啊。
1: 嗯。
0: 阿拉蕾说：“你都上菜了才叫人，你这不对。”

0: 觉得这不行，不够处。
1: 我也觉得。所以这种临时的邀约您会去吗？
0: 我不会去。
1: 你看还得看什么情况吧。
0: 对， 你要讲你临时碰到了对我很在意的人，那我肯定拄着拐我都得去。
1: 张凌赫今天约你，别拄着拐了，
0: 你就
1: 外表现在下刀子你都去。
0: 对，我今天请一天公休我都得去。
1: 领导喊你你可去，
0: 领导喊我就大方说不去啊。
1: 对，领导喊我大大方方了，我就反而就说不去了。
0: 对啊，
1: 而且这种饭局讲怎的，
0: 领导总能想起来喊我，
1: 这个饭局估计也不太重要了。
0: 对
1: 对，
0: 那怕不总是让我去砸锅的。
1: 对，这种事情呢我才不去嘞。
0: 背锅的时候想
1: 不是，因为从我在我们单位里面，就原来我们就是从工作到现在，然后发生过就是也有那个客户邀约呀、啊，原来啊，客户邀约，然后就说人一起去，我们单位的人就真的我们部门的人不去，
0: 一个
1: 都不去，
0: 一个两个都不去，
1: 对，最后
0: 而且这还不是普遍现象，
1: 对，
0: 这还是个普遍现象，不知道你们啊，就是我们，你跟领导一共吃过几次饭啊？
1: 有肯定有
0: 啊，
1: 对，
0: 就吃几次的
1: 很少，
0: 对吧？
1: 对，就我们俩，而且我去吃饭的话我真是去吃饭的，
0: 谁不是呢？
1: 管管说前女友喊你你可去。我连那句话，哎，你们没听到前面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有一个桥段哈，说我们去吃什么东西好不好，那个你吃不吃啊，然后那紧接着那个人说啊，你要想吃我就陪你去吃，就别人对你说你要想吃我就陪你去吃，我连这样的话我都会生气的人，
0: 他前
1: 女友喊你去吃饭，你我去不去？
0: 白事儿吗？
1: 我真是，哎，就蹦我人讲这个人特别没有骨气，怎么讲？问问大家。
0: 没有骨气，
1: 对，说这个人特别没有骨气，说这个人得特别没有骨气，我们蹦蹦人怎么讲？你就不能不去吗？你朋友讲，你朋友听到了，前女友结婚了，请给我下蛋子，你可去了，去了，你可丧礼来，丧了，你怎么那么没有骨气？哎，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耶。有没有？外面要下雨了，已经开始丢点了。
0: 对，已经丢点了啊。双琴说掉价。
1: 蹦蹦人讲掉，我严重怀疑书香清新是不是蹦蹦人，因为他昨天到今天，很多的这个答案都很普通话。掉价真的
0: 掉价这个
1: 也有这个意思，也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里边的这个意思，
0: 但是他对不够方言，
1: 然后有朋友说都上菜了这才叫人，这不对不行。我们刚才说这个人特别没有骨气，对，然后做了一些在我们看来就是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他做了，做了去了以后就会很掉价的事情，然后我们会怎么说？好，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哎，想问问您，临时约您，您会去吗？不，别现了，跟那个没有骨气，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吧。安安说不去，最怕没有计划的邀约。我跟你讲，这脖子上的是防颈纹的吗？不是防颈纹的。
0: 防颈纹，笑死了！
1: 防什么颈纹呢？
0: 就大家的这个脑回路真的是……
1: 这怎么防颈纹？你跟我讲，
0: 就它会让你就不要低头嘛。那你不低头，脖子上的这个肌肉它就不会。压这种挤压呀，
1: 因为今天天有点阴，然后一到阴天的时候，就是你如果你某些关节呀，容易有点不舒服，我脖子有点不舒服，所以我给戴上。

0: 男生说你俩小声点，我还想挽回，手机关了，来按照我的动作，手机拿起来，把窗户打开，投掷，
1: 投掷。肖婷说要是前女友喊我去，我心里想去，就怕她男朋友跟在后面。
0: 你为什么会想去啊？为什么
1: 用嫁了这个朋友的话回你刚才的话？
0: 哎，不是，就这个问题你还真的想去？
1: 就有可能吧，有可能，也有可能。
0: 你前男友结婚喊你去，你去吗？
1: 我，
0: 你犹豫了？
1: 不是的，我在想我没有前男友呀。不是，我在想你，我想哈，假如说我有一个前男友，如果他结婚喊我去是吧？
0: 嗯，你犹豫了？
1: 对，我在想
0: 我一秒都不带犹豫的。
1: 你肯定不会去的对吧？
0: 我肯定不会去的。他而且我不仅不去，他跟我发出这个邀约的时候，他就会得到我亲切的问候。
1: 不，他既然邀请我了，他肯定是准备了什么什么雷，你知道吧？
0: 你觉得是？
1: 或者是
0: 鸿门宴？
1: 对，不简单。
0: 嗯，
1: 我这个人就是明知山有虎就得去明知山。
0: 啊，我们来说，
1: 那我一定盛装出席。
0: 我们说到的这个蚌埠话当中说到的没有骨气啊，
1: 嗯，
0: 说是那个怎么会说呢？那个骨气我们会怎么说呢？说囊气，那怎么没囊气？嗯，
1: 对，有很多朋友其实也都为
0: 答对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安说不去就是为了要红包，我去我非得上礼吗？
0: 先别说给不给红包，我去都不会去的。但如果真的有特殊情况，我去了，我也会全程拉个死脸的。
1: 嗯。
0: 对，现场有人反对这对婚姻吗？没人反对，请你们锁死。有朋友说黄眼石榴好吃吗？现在正好是黄眼石榴上市的时候。
1: 好吃啊，
0: 好吃。
1: 它有不同的石榴，本身有不同的这个
0: 红玛瑙。对，
1: 红玉石子、白玉石子、
0: 白花玉石子。
1: 对，然后还有软籽石榴。
0: 对，
1: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你包括还有相关的一些石榴的
0: 周边的产品，
1: 对，你比如石榴酒啊，
0: 石榴果汁啊，
1: 对，也都很多。
0: 好，今天我们说到是临时约你，你会去吗？
1: 嗯，
0: 没吃过，你可以去到那个涂山附近去买一买。
1: 嗯，
0: 涂山那边能买到，对，涂山那边能买到，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村。上红下红，
1: 对对对对对，上红村下红村，
0: 对，那边都能够买到，有很多的那个成片的石榴林。
1: 朋友说那孩子得看谁了吧，看什么事儿？好兄弟下班打电话说走就走，下班搓一顿喝一点那没问题，那要是工作方面或者是乙方请客，或者领导叫我，那我坚决不去。
0: 嗯，
1: 哇，
0: 要五点钟喊我，我不会去。我现在想想，就是现在跟我关系最好的磊哥五点钟喊我去，我都不会去。嗯，五点，我晚上我还要锻炼呢。
1: 那然后他在盛情邀请你呢，就哪怕你已经说，哎，我都约好锻炼了，哎呦，没有事没有事，你今天年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你来有惊喜。
0: 哦，那我
1: 真的，你相信我，
0: 那我就去。
1: 然后最后惊不惊喜的不知道，反正就先让给你屁去了。
0: 但我反正我会先那个什么，我会先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是我不去。
1: 如果是我最好的，就是除了张凌赫之外啊，我最好的朋友喊我，我会去。
0: 我不会去。
1: 我会去，就是最好的朋友跟我都是一个病友，都是一个病情的，所以我很了解他这种突如其来一拍脑门的想法。
0: 我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约你了，因为怕打扰你，
1: 是吧？
0: 嗯，是吧？
1: 我这是安慰我自己的话，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也没什么朋友邀我，确实是。
0: 我现在我也没什么朋友邀我了，自从那个就是那个减肥过以后，就真的也没啥人约我了。就能约我的就那几个人，然后就，对，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哈。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往南，从桥中间的位置一直到下桥的位置，通行速度非常缓慢。那由南往北的方向，在智怀路的这个位置啊，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

0: 这个道路上。
1: 嗯，
0: 然后长安路淮河公路桥这个地方呢，胜利路和长安路交叉口的四个方向都比较拥堵，然后行进到这个路面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你在路面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如果别人临时约你，你会去吗？然后大概要多久约，提前约你多久，你觉得你是毫无顾忌的，
1: 你会应邀？
0: 对，
1: 嗯，有朋友说这得分人，如果是从小玩到大的这种朋友，这样的关系喊那可以，
0: 嗯，
1: 都了解彼此是什么德行，
0: 嗯，
1: 但如果是社会上的朋友或者同事，那不好意思，没时间。
0: 那是主要说你们咋不怕冷，为什么我们俩穿得跟夏天似的，因为我们直播间里边热，
1: 有点闷。
0: 对，有点闷。
1: 嗯，
0: 其实我们俩的这个身后你看其实都有衣服，本来我们俩都穿的就是在外边都穿着长袖来的，但是在直播间里边就有点热了。我们又不是没有什么体温的这个感触的人，你热了你们不得脱，冷了不得穿吗？你不能拿户外的温度来衡量我们直播间呼一排电器，我下边呼呼跟开电暖气的似的。
1: 你还想就是为什么不怕？因为大家热情。
0: 对，闷就开瓶皮皮喝，
1: 比较适合他今天的这个穿搭，是不是？都很夏天。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啊，临时约你，你会不会去？提前几天约？有朋友讲，我大概得提前3天约吧，不然的话，到当天约我真不敢去。
1: 嗯。
0: 我也觉得当天约我是不太敢去的，这个不敢去不是觉得他有什么阴谋诡计，只是心里没有做好那个准备，我今天的事项安排里就没有这件事情。
1: 嗯，所以这种突然的这个事情的出现，
0: 嗯，
1: 它会打乱你整体的节奏。
0: 是毛姑姑米兰说，我得提前一个礼拜约，我可能也觉得提前一个礼拜约我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会充足的做好准备，比如说我要做个什么事情，我提前把头发给剪一剪啊，
1: 嗯，
0: 买一件比较好看的衣服啊，
1: 嗯，
0: 如果是那件衣服我比较喜欢，我在那一天我会提前把这个衣服提前准备好，
1: 嗯，
0: 对，不会随便扒一件衣服去。欣欣说随性就好，别把啥事儿都搞得太公式化，但有的事情他就是会有一些想法吧。
1: 嗯，
0: 小蛋哥说昨天不是你俩主播，是不是休息日啊？
1: 昨天是我们俩呀。
0: 是我们俩呀，你别让他不撒两哈，我的领导不给他两算钱了，加上小三
1: 就觉得咱俩跟旷工了似的。
0: 对，
1: 是我们俩，而且我们俩这两天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给咱做的证哈，是不是都是我们俩？
0: 对，
1: 而且主播间里面那个朋友可以给我们作证，
0: 跟我吵架的
1: 啊。对，他每天都来。哎，他今天怎么没来？
0: 你别讲了，他妈一会就来了。我脖子好得很，只是带了一个这个护颈，只是带了一个护颈。你们没见过，你们身边没有那个带护颈的朋友吗？
1: 就大家的颈椎都这么健康，
0: 都那么健康吗？
1: 那是我们白担忧了。
0: 对啊，
1: 我们以为精准的这个颈椎的问题只落在了我们俩身上，是吧？
0: 是啊。
1: 蹦蹦物流韦师傅说，听你们声音好多年了，第一次见到真人，
0: 嗯，
1: 谢谢谢谢你，也希望我们能够是你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种陪伴
0: 啊。我是你们的新朋友，皆是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1: 我们每天节目的时间是早间的7点，每个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我们抖音直播开始的时间在7点半左右。
0: 对，
1: 嗯，
0: 刘霞说我天天看，
1: 对吧？你看我们昨天也在，对不对？
0: 对，
1: 你赶紧给咱证明一下，别说咱俩跟旷工了。
0: 嗯
1: 嗯 ，AC 米兰说，如果对方是单约你一个人的话，那临时起意还可能会去；如果还有其他的人的话，那就肯定不去，感觉像是凑数的。
0: 那您跟我讲讲昨天晚上的事情，以你的经验，你觉得我算哪一种？米兰哥，
1: 临时他被邀约了。
0: 对，就大概8点多钟的时候，他约我了，他是那种。
1: 他是忘了时间吧？
0: 刘霞说：“我可以证明，昨天他们做节目了。”
1: 对，
0: 好，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然后说这个拉斯桥。